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曲博宇。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广东省阳江市的闸北渔港。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南海开渔季的当天。那么这里呢，是广东省开渔季的这个主会场。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所看到，现在出港的鱼呢已经排队了，那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也是这个。做好了这个千帆起航的这个准备，那么再过一会儿呢，这个大家可以在现场就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这个千帆起航的时刻。那么今年的这个开渔季呢，规模也是再创了新高。
1: 留意办公室的曾庆康啊，
0: 曾主任你好。那么那个今年是我们的第24届的这个南海开渔季，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年的开渔季，它跟往年开渔季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1: 今年的开渔季主要我们就是办理了一个渔家大宴嘛，一共有1080桌，那么属于这个万人宴的，就是大家开渔之前一起庆祝这个开渔吃饭这样子。
0: 有一万多个人是吗？
1: 对，一万多人。
0: 那场面是非常的
1: 非常的壮观的。
0: 那除了这个开渔季之后呢，这个万人宴之后，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隔离活动可以这个配合着这个开渔季，然后来吸引我们这个？
1: 我们除了这个开渔宴呢，我们还有一个婚嫁活动，就是每年这个旦家的一个婚嫁活动都要举行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6号今天早上的一个开渔令啊。
0: 那我刚才在这个坐那个接驳船来到这个船上的时候啊，也看到了这个有好多好多的船在我们的渔港。那么今年我们这个渔港大概有多少艘船在这里呢？
1: 我们的渔港今年。估计应该有1200多艘船了，在这边出航了。
0: 那么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些港澳的渔船是在我们这个这个港口准备出航。那我们港澳的渔船现在占比大概多少呢？
1: 港澳的渔船的话，占比就比较少，估计有30多艘吧。这样。
0: 为什么会有一些港澳的渔船选择在我们这个闸北港出港呢？
1: 首先一个这个港澳流动渔船。它就相当于汽车搞了这个两地牌嘛，那有一部分呢是在我们闸坡这边入会的，也在这边出航。那么其他外市的在这里出航呢，主要是因为闸坡是国家的一个中心渔港，中心渔港呢这边的维修啊、补值啊各方面都比较方便这样子，所以很多渔民选择在这边出航生产。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好也有幸的上了这个捕鱼的渔船。那么曾主任，你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渔船上面的情况，以及这个渔船出港前有一些哪些准备工作，好吧？那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渔船上这个有一些好多的这种缆绳还是麻绳啊，您给我们介绍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吗？
1: 那这些缆绳和这些网具呢，我们的渔民在开渔前这几天呢都已经整理好了。那这个网具呢，因为我们的船是属于这个双拖网渔船，这个网具呢主要就是张开铺到海底，然后通过这个缆绳把这个网收起来拖回来，把这个鱼货拖回来这个船上这样子。
0: 那您刚才说的双拖是什么意思？您跟稍微沟通。
1: 双拖的话就是两艘渔船同用一张网。
0: 相当于就是要两艘渔船

0: 配合着去进行这个捕鱼，对吧？
1: 对对对。
0: 哦，那相当于就我们的隔壁这艘就是我们的这种友船，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友船。
0: 哦，那我们看到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网球之外，还有一些就红色的浮球，这个浮球它在这个捕鱼当中起到渔民观测到这个渔网的位置，
1: 对，
0: 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收网和这个捕捞，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那我们映入眼帘，这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红色的设备，这个设备它主要是干什么的？我看上面这个缆绳啊，它的粗度有我的小臂这么粗，那它主要的工作是干嘛的呢？
1: 它这个缆绳的话，主要就是主要就是捕到鱼后了，这个网收起来了，然后把这个捕到鱼后的这张网拖回来船上的。
0: 哦，那它这个机器的名字叫什么？
1: 绞网机，绞缆机，是绞缆机。对，
0: 绞缆机。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缆绳，收回来，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让渔民在收网的时候不用自己去动手，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器。
1: 半自动的一个机器吧。
0: 好嘞好嘞，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您看到这些真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这些设备，包括我们前面正前方的这个巨大无比的这个上面好像全都是渔网，是吗？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1: 这个就是绞网机，跟刚才那个绞缆绳的那个机呢又不一样。要这个渔网在海上呢，先通过这个绞网机把网收起来，然后再通过刚才的那个绞缆绳的那个机器呢，把这个网拖到船上，这样子。
0: 哦，那像这种网啊，它的长度大概有多少？
1: 哦，大概都有几百米长哦，几百米长哦。
0: 几百米，几百米，它这个几百米，如果起了一网鱼的话，满满一网鱼的话，它大概有多重？
1: 大概的话都有这个四五吨左右。
0: 四五吨，那就相当于是很多很多的鱼，不管是鱼还是虾，都可能在一个网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那再往这边走呢，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些这个像托盘一样的东西。它这个托盘一样的东西，它主要是干嘛用呢？
1: 这个就是渔民这个鱼捕回来之后啊，把这个鱼分拣好了，就放到这个盘子里面。对。
0: 它为什么要放到盘子里呢？
1: 因为放到盘子里还要放冰的嘛。放冰屋，那我们就要把它拿到等一下的那个冰柜那里储存的。
0: 哦，那它放冰的目的主要是也是为了保鲜，是吧？
1: 保鲜，对。
0: 哦，那像这么多鱼，我们在哪里可以储存呢？就是这我的概念中，只有冰箱才可以存到这样的这个鱼和保鲜。那它在哪里能储存呢？
1: 我们船上呢也有冰箱，而且还是这个大冰箱来的。
0: 这个红色的就是吗？
1: 对，可以打开来。
0: 可以打
1: 开。
0: 这样开是吧？好。哦，它打开之后，里边还有一个泡沫类的东西，是。
1: 泡沫主要就是保温用的。
0: 哦。看一下啊。哎呦，这个打开了之后已经开始冒着这个寒气了，是吧？也就是20吨左右，对吧？
1: 对，20吨，然后有那个收购船专门到船上把这个鱼货收回去的。
0: 哦，那收购船把它收走，它其实可以再装20吨。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其实还是挺可观的，是吧？那我们把这个盖回去吧，不然我怕它一会儿不凉了。那它这个船上的这个冰柜啊，它是靠什么来这个保持这个寒冷的温度的呢？
1: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打冷机啊，就是相当于制冷的。
0: 这是相当于冰箱的制冷机，
1: 对对对，它就是靠这个来制冷的。
0: 哦，那我们需要在往里边存一些冰块之类的吗？
1: 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我们平常渔民出海之前，他也会打一些就是冰块啊，补给一些冰块，主要是为了刚补上来的时候放到那个盘子里面的和那个鱼。
0: 哦，就相当于刚才我们从渔港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些在装冰的渔船，它是为了把那些冰放到那些鱼盘里，可以让鱼更好的保鲜。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好好好，那我放眼望去，这边我看还有一些厨房，是吧？那是渔民的这个生活区吗？
1: 生活区了，这边就是属于渔民平常煮饭的一个地方。
0: 那我们渔民在船上的这些食材是来自于哪里呢？
1: 食材有些是在岸上采购的肉类啊、菜类啊。那基本上渔民想吃的海鲜都是自己捕捞上来最新鲜的。
0: 自己捕捞上来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烹饪了，是吧？那真的是就第一口鲜。
1: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这里我们探探。

0: 完了之后，您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1: 我们去到船长上面驾驶楼吧。
0: 好好好，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梯子上是吧？好，那您先上。哇，这个楼梯真是特别陡啊，可能是因为这个船上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它这个楼梯的这个坡度会比较大。
1: 对，移民的驾驶楼比较干净，我们先把鞋子脱一下吧。
0: 好嘞，好嘞，进去这里还要脱鞋，那真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1: 哦，
0: 真的是干净啊，又干净又凉快啊。
1: 这个地板都会发亮了。
0: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
1: 抛到海底，把这个船固定，不要让它飘来飘去。
0: 这个就是传说的鱼锚是吧？
1: 对。
0: 那你船锚，那您带我们看一下这个船锚大概的这个这么大的一艘船，它的船锚有多大呀？
1: 它这个船锚的话，重量的话应该有1000多斤吧，一千多斤，
0: 1000多斤有
1: 差不多
0: 1000多公斤吧？
1: 对，
0: 1000多公斤差不多有1吨是吧？这么大的船锚，哎呦！那它这种船锚如果要是这个沉到了水底之后，沉到了水底之后，它的船是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是吧？
1: 对，保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哦，好，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带着这个网友们也在这个船上看过了不少的这个船的设施了，然后也对我们的船进行了一个解密。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前呢，您看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跟我们的渔民说一下呢？
1: 我首先祝福这个渔民出海满载而归，鱼虾大幸，生活愉快。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也就祝我们的渔民乘风破浪满载而归。
2: 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王一丁。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渔季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的厦门。在今天中午12点呢，这里将会有将近700艘的厦门渔船陆续从码头出发，驶向蔚蓝的大海。在厦门，我们这里的航道有一个特点，就是渔船和商船的航道有着重叠，因此呢更需要由指挥中心来统一指挥，去保障开渔的安全有序。那么我们在这个新成立的新搬迁到这里的指挥中心，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着呢？首先让我们邀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邹主任，他是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的邹主任，跟大家做一自我介绍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的邹胜。那今天是开渔首日，也是我们这个厦门海港融合调度指挥中心正式启动的日子。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首先呢，您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这有一块巨大的屏幕啊，据我了解，也是所有的部门，我们跨部门的沟通也会有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块大屏来完成，是吗？首先，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哎，我们这里有哪些部门，以及他们之间会有哪些工作？为什么又要聚集到一起？可以带来哪些便利和提升呢？
3: 好的，通过大屏上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一艘商船，它从进港到出港，需要对接我们的码头、代理、海事，等近10余家的港航单位。那之前以往各个单位它的岗位分散，业务系统相对独立，那在资源配置还有协调联动方面，存在很大的制约。那我们建立这个海上融合调度指挥中心，就是为了把厦门这些所有的港航力量拧成一股绳，让船舶从以前的那种一对多的逐家对接的模式，转变成为我们现在各个单位联合统一来多对一服务船舶，能够直进直出、快进快出的模式。大家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各个相关的港航单位都已经正式进驻了。可以跟随我来，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的，您带我们看一下吧。
3: 像这边我们有码头单位，它主要负责我们船舶装卸货作业计划的一个协调调度。这边是我们的海事部门，可以通过我们海事部门的系统对船舶进行一个实时的跟踪。并且对海上的应急资源进行一个协调调度。那后面这边我们还有负责我们航标监测的航标处，航保部门。那边是我们的船舶代理单位，可以负责给我们船舶进行进出港计划的申请。这边还有我们负责安排引航计划的引航站，通过他们的系统，他们可以对 船舶引航的时间进行一个统筹安排。
2: 嗯，
3: 啊，这边是
2: 系统上还有非常详细的这样的每一个船舶的状态，无论是它的航向还是航速还是它的经纬度，都可以在系统上直观的呈现。
3: 对的。那这。

0: 这边是我们的航保通信部门啊，对我们的一个海图数据的服务，还有海上通信的保障，做一个全面的协助。那今天是开渔首日，那我们的厦门还有漳州的海洋海域部门也进驻到这边，那进行一个联合的保障。
1: 所以我们这里是一个跨部门、跨市区的综合的融合调度指挥中心。
0: 对的。
1: 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大屏幕呢，去看到各个码头的实况，对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厦门的码头，有漳州的码头。那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开渔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 CCTV 实时监控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厦门的这个3号锚地，还有漳州的吴语岛这附近的水域，已经有大批的渔船在这边集结蓄势待发。那为了保障这些渔船能够安全顺利的出港，我们今天一方面是做好一个远程的管控。刚刚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一些信息化系统来对船舶进行一个实时的跟踪，来精准的组织进行一个交通组织。那第二个，我们除了今天各个单位在这边联合驻点保障以外，我们在海上现场还联合了海洋、港口、海警、救助等单位进行一个海上的联合护渔行动。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专业的救助直升机在我们这个渔船经过的海域、集结的海域和航经的区域进行一个海上救助的应急演练。通过应急演练来随时做好处置，对海上一些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 明白，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这里是一个跨部门、跨市区的融合的综合调度指挥，在我们的海上其实也是多方在协助，在一起守护我们开渔的有序和安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其实有听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海上交通指挥的系统，叫做 VTS，对吗？
0: 对的，现在看到大屏上显示的就是我们 VTS 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的对船舶的动态进行一个跟踪，比如在航道上航行船舶的一个航速、航向，或者在锚定锚泊时它的一个动态。那现在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在我们三号锚地这边已经有大批的渔船在这边集结准备出港了。那说到渔船，我们厦门这边渔船习惯性的作业区域就是在厦门湾口这一片显示的区域。那这块渔船作业区域，它覆盖了我们港外商船的一个推荐航道，并且它横跨了我们进出厦门港的一个主要航道。那基于以上这些水域特点，那在商渔船管控方面，会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风险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它的渔船作业区域跟我们的商船航道是相互交织。那渔船在航道横穿航道或者在航道边缘进行捕捞拉网作业的时候，会进一步缩小我们商船的通航空间。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夜间，比如11点到凌晨5点这一个黑色高危的时间段。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船员可能存在疲劳、瞭望，然后渔船
1: 是什么呢？
0: 那刚刚说到了海上的事故险情，那为了做好海上事故险情的一个应急处置准备，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应急力量的前期预置。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建设了一个1030快速反应的一个体系。
1: 1030，什么是1030呢？
0: 所谓1030，就是一旦海上发生险情事故，我们的应急人员能够在10分钟之内完成集结出动。那我们的水域上附近的应急力量能够在30分钟内事先抵达事发水域，进行一个先期的处置。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设立了一个快访中心作为一个指挥中枢。那我们在我们厦门的东部还有西部，水域两翼设置了前沿的快访基地和快。
1: 它的详细信息，从而能够一键发送指令，去最快速的守护我们渔民朋友们的安全，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根据事发水域的情况调取附近的应急力量，然后一键点击进行一个实时直接的电话沟通或者短信的发送。
1: 那除此之外，像是我们为了这次开渔，还有做哪些准备呢？如果开渔后，我们又会有哪些措施来守护海上安全呢？
0: 开渔以后，我们还是会持续联合海域部门，做好商渔船的这个安全管控工作。那一方面，我们会针对商船和渔船这两个核心主体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比如对商船，我们会加强在渔区航行的警示提醒；那对渔船，我们会加强在海上航行避难一些规则的宣导等等。 通过这些一系列的宣传引导来逐步推动实现商渔船它航行作业相对分离的一个治本的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一直去持续深化跟下张海事海洋我们四方的

0: 合作协议，通过应急联动、联合保障等这些机制来持续的深化我们的商业船保障的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在开渔、还有休渔、还有比如说防台这些重点时段，我们会依托这个海港融合调度指挥中心来联合各方进行进驻会商，涉海部门进行进驻会商，进行现场的联动研判，来实现我们精准的调度指挥和应急联动，从而有效地压降我们海上商业船碰撞事故的风险。
1: 明
0: 那
1: 白，
0: 一会
1: 那马上就要开渔
0: 对
1: 了，马上开渔，那您有什么话想要对广大的渔民朋友们，对大家说呢？
0: 啊，一会儿
1: 的朋友们是不知道我们在这边沿海的开渔的这个情况会有多么盛大，以及打捞上来的海鲜到底有多么的鲜。首先呢，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厦门这一次出海的相关情况吧，例如有多少艘船，然后我们又会集中在哪些港口、哪些码头呢？
2: 今年啊，我们开渔啊，总共有726艘，这个在这渔船啊，要离港出海，扬帆起航啊，跟海摸鱼啊，这个与大海之间啊，有一个丰收之约啊。那我们厦门呢，整体的渔船集中，我们主要是小型渔船多一点，大中型渔船我们比较少，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渔业啊，渔船重点是集中在我们的闽台中心渔港，跟大中型集中在闽台中心渔港，小型渔船呢集中在我们全省部的全市36个小型渔船停泊点，今天都离港出海。
1: 像是刚刚提到的，可能很多内陆朋友们是不清楚我们这个开渔的这个声势会有多么的浩大，以及我们出海作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么，像是我们既然有小型渔船和大型渔船，那么他们出海的期限可能分别是多久呢？
2: 我们小型渔船主要在我们厦门周边海域3到5海里之内进行作业，所以我们第一批啊，这海鲜啊，所以这进场啊，就是从这个小型船舶先进了我们欧洲啊、群岛啊、海昌啊这个几个小型的码头。那大型、大中型的渔船，我们要到闽南渔场跟台湾浅子蟹，就是斑节虾，周边我们本港海鲜啊，主要是这围在这一块在捕捞。那我们厦门叫本港海鲜，大家都比较喜欢。因为我们就近啊，厦门这个美丽海湾啊，它的海域相对来讲，这个水质各方面都比较这个优良。
1: 那如果我们想要买到特别好吃的海鲜，我们应该去哪些码头？如果我们想要加工我们的海鲜，做出地道的大餐，我们又应该去哪些市场呢？
2: 我们厦门远海回来的大批量的渔货物，主要集中在我们闽台中心渔港海鲜城。这些闽台中心渔港也是我们国家级中心渔港，那整个大批发市场在全国也是有名的。那在这一块呢，第一波从这个上岸以后，大家就能品到海鲜价。那从闽台中心渔港又集散到最主要的，我们是在我们巴士海鲜，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是你问谁都知道的那位置。这是海鲜的一个地方。同时啊，也希望啊，全国各地朋友啊，到厦门来，每到我们美丽花园啊城市啊，厦门来品鲜。
1: 明白，除了好吃的海鲜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想了解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在我们的海上，在我们的开渔之前有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在开渔前，我们重点是所有的隐患的全面的排查。这里面排查重点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从这个船证、人证要符合，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这个宣传一些商渔船啊的防碰撞的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安全的意识第三呢，主要是对一些应急消防的装备的检验，还有一些整个机舱啊，船于在这个应急救援方面，在应急保障方面，要叫他们提醒他们这一方面主要是这方面宣传。
1: 好的，感谢您，于队长，谢谢您的介绍。那么我们现在呢，在福建厦门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们来到了这个综合指挥中心，看到了跨部门矿吧。

0: 长林时汉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林队长，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上午好。
0: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特殊性？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南部呢最大的渔港，亚洲中心渔港。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渔港的出口处。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么多渔港，它都要通过。

0: 这里是向我们南海去开启他们的丰收之旅啊、目前呢，我们站在这里呢，是往里去呢，是进行一个我们开渔前他们出去之前啊，我们再对这个整个航道进行一个梳理，保证我们整个航道的畅通啊。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海面上不光有我们海事的执法船，我们还看到旁边也有海警的船，包括远处也有我们海事的这个船，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一次开渔这个渔船出海的一个安全，是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呢在开渔之前，我们是联合了多部门，我们是对开护渔行动呢是由多部门一起参与的，有我们海事，有我们海警，我们是分工协作啊、共同来保证我们今天的护渔安全啊。
1: 那其实和道路上不同啊，像道路上我们这个路上都会画有标线，能够清晰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每条道路。那在海面上这么宽阔的海面，我们这个渔船是怎么通行的？包括这个出港的这个位置，我看它并不是很宽。那那么多渔船一会儿一起出发，那这个场面要怎么控制？他们要遵守什么规则吗？
0: 对，因为根据我们的海上的，我们有我们海上的规则，我们叫海上避风规则的。其实跟通俗一点，跟道路是挺像的。我们海上呢也是靠右，我们的海上我们有个航，其实我们有航标，航标这里你们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在海图上它有一个虚拟的航标，我们也是左红右绿。我们这是进来的时候，我们是靠右进来，出去的也是靠右出去的。对，接着呢，我们还有海上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航路，就是在海图上，商船走商船的道，渔船走渔船的道。另外呢，我们海事也还有我们的 VTS， 就是我们的交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VTS 对整个交通进行一个引导，进行一个控制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些咱们在眼睛这边看不到的手段来保障我们。

0: 出港就是哦，所以呢，提前呢，我们是在一个重点水域啊，渔船的重点水域跟时间段呢，我们海事部门是开展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让商船呢静一静，慢一慢，给我们渔民兄弟让个路。这第二个呢，是您也看到我们海巡船在外面，也在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海多了海警的农业农村局的船。就今天我们集中我们的力量，多部门力量到这里现场，我们进行一个驻点的交通值守。啊，第三个呢，在你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除了 VTS 的，我们还有我们的鲨鱼船联管中心。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全面的加强的值班，对整个海域啊是实时的监控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天要做的。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呢着重的是进行了一个商船和渔船的安全的警示教育，比如我们会通过进渔村、上渔船，还有我们登我们商船的形式呢，给他们发一些安全警示教育啊、给大家。那个材料，我们都专门的鲨鱼船防碰撞的材料，通过还有鲨鱼船的点验，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啊，就要提升他们安全的航行的知识跟那个技能。那后续呢，我们会有一些常态化的，比如说就刚才说的一个交通的管控，那鲨鱼船各行其道。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会对每艘船舶啊，就是在我们这边经过啊商船进行一个点验，就是他来这里了，我们通过我们的高频你跟他喊一声。要你这边是过来了，一定要加强值班，特别是夜间要加强值班。只要你加强值班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风险啊，去把它给有效的管控住啊。
1: 哎，我有一个问题还挺好奇的，就是稍后我们这个渔船一起开出去，它是几船并行的情况，还是一船接着一船保持一条线的这样？
0: 一般呢，我们会让它是一船一船一起出去的，因为并行的话，就你也看到了，这航道它并不是特别的宽，就我们是一船一船一起出去的，就保证它这个平稳有序的，
1: 保持一个直线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尽量是一个直线的状态，我们这样一起出去的啊。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过到这个渔船停靠的位置了，我们也听到旁边的渔船已经把他们的这个马达发动起来了。
0: 对的，对的，对，你看了，已经三个半月了，人家我们渔船呢，之前呢，我们也跟那个渔业部门呢，我们对渔船呢也会进行一个看看的检查，我们对航道呢也进行一个整个的排查，可以说大家也是有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对吧？整个机器都准备好了，就为这等着待会儿来开鱼了啊。
1: 这个氛围已经起来了。那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执法过程中，包括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我们和渔船有没有一些非常规的交流手段，或者是我们跟他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密切的合作，来保证他们的这个安全呀，或者他们的通畅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叫那个国际海上避风规则。其实我们的渔船呢，它上面也有一些我们的通信手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甚高频或者中高频。现在呢，我们海上还有一个我们专用的公共频道，一个是16频道，一个70频道。通过这些呢频道呢，我们可以跟渔船随时建立上沟通啊、沟通。所以接着呢，在我们还有我们的北斗 AIS， 通过这些的智能手段，其实它在我们那个整个监控屏幕上哈、是很清晰透明的。我们是可以在一个大屏幕上对我们整个的海域的态势啊，整个船舶的态势是有感知的，是能看到的。所以对任何，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如果这个船它的突然停下来了，航速突然慢了，实际上我们是能看到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高频呼叫它，或者通过北斗，或再不行我们会通过电话，还有那个船机改渔船部门，我们会联系上它，及时就核实它，哎，为什么这个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异常了？我们会做到提醒，把这个啊事故啊隐患啊及时把它掐灭掉，哎，来保证安全啊。
1: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我们这边也是通知商船来给渔船进行一个避让，包括像是今天我们的海口三港也会在今天的17点到17号的5点半之间都会有一个停航，这个都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渔船一个安全畅通的一个通行。那我们除了您说的这个商船之外，我们还有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避让啊，或者是给渔船提供了他们专门独有的这个通道吗？
0: 啊，是这样啊，您也看到了，我们这边商船啊，渔船啊，它不仅有大的，它还有一些小的渔船。它小的渔船呢，它可能就没有配一些那个通信的手段，比如我们的高频啊 AIS。那么针对这些小船啊，我们也是想到一些土办法，就是我们当时是联合了我们的企业，对我们那个渔船，我们是给它赠送一些专门的激光笔，就是这些激光笔啊，它虽然很小，但是在夜间的时候它可以照得很远。就这时候呢，如果一艘大船过来了，我们小船对不对，它听不到，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激光笔照射，可以让大船关注到我们小船。这个呢，这个小小的笔啊，它在安全过程中啊，避难的在防碰撞的安全那个工作中啊，它效果就是很大了。所以就说嘛，我们不应该有，不能有关有。

0: 的安全，我们也有了有小的手段，就是多管齐下来保证我们这个鲨鱼船的安全。
1: 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有留意到您这个安全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这个安全不管是各行各业，特别是我们渔民出海来说，这个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安全提示，您还有哪一些方面的提示呢？
0: 就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啊，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个呢，一定要做好我们开航前的自查，对我们那个船舶的关键设备，比如说航行设备、无线电设备、消防设备，这是要做好自查。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配齐足够的我们的合适的船员，这样呢要做到我们船舶适航，船员适任。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我们海上的避风规则，无论是在航行作业过程中呢要加强值班，在作业航行途中呢要正确的显示我们的号灯号型，那别人知道咱们渔船的动态，避免误判。第四个呢，是我们要随时查收气象预警，发现了恶劣的气象海报啊海况，一定要及时回港避风，不要侥幸。还有一点是随时要记在牢记在心上，就是我们海上的12395这个电话，我们是365天24小时随时在线，只要海上任何潜艇，你们可以随时打12345，其实说啊，护渔安全我们还是全力以赴的。
1: 我们对于我们渔民的这个安全保障是全力以赴的。您可以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电话是多少
0: 啊？12395。
1: 12395，这个是在我们海上，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突发的情况，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寻求一个帮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给解决。
0: 对的，只要打这个电话，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我们是对每一个险情、每一个事故，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救助的，啊。
1: 其实我们现在呢也是船逐步靠近岸边了，刚才我们这个从那边过来，我们也是最后一次这个巡视这个航道嘛，我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目前来说这个航道是正常平稳的吗？
0: 啊，刚才我们也看过来了，我们经过我们的巡视了，目前这个航道啊，因为我们行业的话就属于航道是清爽的，
1: 清爽的啊，
0: 对，
1: 这个，
0: 是没问题的，对，到时候是可以，大家可以很顺畅的出港的。
1: 您大概预估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个渔港，它的这个出港时间会持续多久啊？
0: 根据我们往年的预估啊，应该集中出港时间的话，应该会持续到下午四点。
1: 下午四点啊？
0: 对，应该是会持续到下午四点。
1: 那像他们这个出港的这个配速，大概是会控制在多少呢？
0: 我们呢海上呢，我们会说安全航速，因为每艘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啊。一般，但是我们港内呢，速度一般会限在五节以下。五节以下就相当于我们海上公路上大概八公里多，8公里每小时，因为这每艘船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安全航速啊。
1: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海事的执法船呀也是逐步的靠岸了，那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正式的开渔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你们除了您现在是陪我们在这里直播，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工作人员是在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
0: 对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专业海巡船海巡103，那边有我们的海事的同志，还有我们综合执法的农业农村的，在我们那个后方的我们海事的 VTS
2: 组。第二个呢是12米以上、24米以下的中型渔船，在我们港内大概停泊了有300多艘，他们主要以捕捉巴浪鱼、马鲛鱼、石斑鱼为主，他们船型的话主要就是岩绳钓还有一部分拖网船，岩绳钓拖网船，他们一般作业1到3天就可以回来了，所以我们的近期的上鱼种类是我们的中型渔船。第三类的话呢就是24米以上的大型渔船，我们港内也有300艘左右，他们主要是以拖网船为主要捕捉虾类、带鱼还有比目鱼等底栖鱼类。
1: 底栖鱼类就是比较靠下的这种鱼类了。
2: 中下
1: 对，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活动很火热，现在已经是就是
3: 没多少兵了已经。
1: 对，我们明天还会有，我们连续2天。
3: 那其实现在这个开渔日不仅仅是我们渔民朋友的一个大日子，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群众也参与进来，也共享我们这个海洋文化，感受我们这个渔业的一个开心。那我们在三亚有哪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海洋文化或者渔业文化呢？
1: 在三亚这边的话，其实它主要的渔业它属于南海渔业，所以跟我们的东海呀，然后还有其他的海域，它是会有很多的鱼的品种会有不一样。那这个渔业呢，它又是整体的这个纬度是处于我们的这个中中呃这个
3: 靠近赤

0: 这个地带嘛，那我们整体的话，这个就是鱼类的生长周期会相对于内地的话它会更长一些，所以鱼类的繁殖我们会结合到南繁的这个渔业进行结合来做整个渔业的一个培植，这也是我们公司主体的一个工作。
1: 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其实有这个关于海洋的一些展览，那展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些什么呢？
0: 展览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三个方面的一个环节，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渔业产业的一个发展方面，就是我们是结合了鱼脉文化的一个根基，然后另外的话结合到我们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崖州湾农渔业公司，它在做的一个是渔港十年的一个演变，以及我们第三个就是海洋生态保护，就是可能我们要想让大家更知道整个我们在做这个休渔就是为了保护生态。
1: 那我看我们这边排的队也挺长的，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
0: 这个就是浑水摸鱼，就每年参与人很多。
1: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面摸鱼是吧？
0: 对。
1: 行，那我们其实在现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火热和快乐，包括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能够更加亲近我们的这个海洋，然后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更加了解我们的一个海洋文化。那我们现在呢，海南我们部分的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其他地方的同事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今天的一个开渔盛况。

0: 好的，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张慧。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镇的一个起沙渔港。刚才呢我们跟随我们的同事在海南已经感受到了开海节的一个热闹场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开渔了，千帆尽发，向海逐仙。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渔港呢等待这个开海节的一个盛况。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渔港的这个渔船呢已经排满了渔船，然后旁边呢其实我两边还有一些游客呢已经早早的来到了旁边这些餐馆，然后吃着海鲜等待这个开海仪式的举行。那我们现在因为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感受我们防城港开海节的一个盛况，所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有三个嘉宾。第一个嘉宾呢就是我们广西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的支队长黄支队。黄支队你好。
1: 你好主任好。我是黄春水。
0: 那黄支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起沙渔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海港，因为这个海港还是蛮大的。
1: 起沙渔港是广西的第二大渔港，它今年三月份获得了国家中心渔港，它不但是渔获的，还有补给的一个枢纽的地方。每年的开海节都吸引了广西乃至全国大量的游客前来参与，特别是千帆竞发震撼局面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有关全国的游客来积极参与。
0: 就是您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起沙的渔港呢，它是这个广西第二大渔港，然后它不只是一个渔船补给的一个补给站，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渔货的一个中转的一个枢纽站，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我们这个开海之后呢，其实从渔船到这个市场，它就是直接是一体的，是吧？
1: 现在有了起沙渔港以后，我们的渔货从海里直达摊位，为我们渔民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改善了

0: 移民的物质文化。
1: 对，我们这两天在采访的时候也是跟渔民了解到了，在这个开海节前，其实我们的一些渔政部门呀、海洋局呀，然后还有我们的包括海事这些部门都是联合去，然后去对这个渔船这个执法的这块是吧，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安全的去出海，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是的，在开海前夕，我们严格按照休渔的管控的规定，对海洋渔船进行了安全检查、过筛子，对消防设备、救生设备以及通导设备等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二是对我们渔港加强巡逻、巡查、监控，严防火灾，严管用火用电等高危行为。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对渔船民的素质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渔民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并且通过消防演习等提高了渔民的自救互救的能力。
1: 其实在这开海之前呢，其实我们的渔民呢
0: 还有5000多人口。
1: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那个什么，就是它其实这些小渔船是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海况来出海的是吗？
0: 我们其他渔港小型渔船牌居多，大中型渔船相对少，它是适应了我们防城港沿海海况比较良好，每年受台风影响、季节影响不多，所以我们的海岛以及浅滩涂都蕴含着丰富的渔业资源，适合我们小型渔船牌的灵活机动进行捕捞。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休渔呢是养海，开渔呢是丰收。那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来到现场的人以为这个开渔节只是这个渔船出海然后我们吃海鲜，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三个多月的这个休渔，渔民呢不能下海捕鱼是对大海的一个休养期，那对于这个渔民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期，对吧？他们也是整装待发，就等待今天的这个开渔。
0: 是的，休海养鱼，开海富民，这是生态与民生的同时兼顾。我们通过休渔，严格管理非法捕捞，以及严格管控非法宰客等行为，是对我们渔民资源、生态资源的一个重要的保护。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海水，这个有一个白龙湾的一个白龙湾珍珠，这个白龙珍珠湾是吧？
0: 对，我们对我们渔业水域持久的、持续的进行了有关的监测和保护。像我们国家级海洋牧场白龙珍珠湾，常年的水质达到一级
1: 的海水，所以它我们的水资源是非常的那个好的。然后这个，所以我们也盛产了这个金鲳鱼，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非常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支队的给我们的分享。那引领这些后面这些渔船一起出海，当时那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千帆进发的一个盛况。那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今在这之前，除了这个海洋局的这个执法支队的一些保障外，其实我们的海事部门也是做了一些保障的。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防城港海事局的副局长，你好，你好，你好，李局，我们的李亮副局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李局，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现场，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2: 对对，

0: 因为今天是北部湾开海节嘛，然后的话，今天那个港内的这些渔船，经过3个半月的一个休整，今天会集中选择一个出港，所以的话，今天我们海上的船舶流量会有一个急剧的增加，然后海上的通航风险也会大幅增加，所以的话，为了那个保障商渔船安全那个出港，我们海事部门啊，也是联合海洋和渔政部门，来共同开启了商渔共治2026护航开渔的一个专项行动。
1: 就是在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各种宣传和保障工作，是吗？
0: 对，这个行动的话，是从8月10号开始，到8月21号结束。然后在前期的话，我们一方面是联合海洋和渔政部门，到那个船舶上和那个当地渔村，对船员和渔民开展一个商渔防碰撞的一个安全知识教育，以及典型事故案例的一个警示教育活动。然后也就是通过这些教育吧，来提高大家的这个安全意识，以及遇到突发事件的一个应急处置能力。另外的话，我们海事部门啊，也是提前组织我们海事巡逻船，在我们其他渔港以及我们主港区，还有航道以及锚地等重点水域啊，开展现场巡航执法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确保我们今天开海节当天航道的一个顺畅，以及那个周边水域的一个清爽。
1: 我们在刚才您介绍的时候也听到了这个有鸣笛是吗？现在开海节的离开海节的这个日期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哎，我们可以看到，
0: 鸣笛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今天开海节就是正式启动了。
1: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前面的这个引导船已经开始缓缓的往外航行了。
0: 对，就是那个正式开始启动之后啊，我们那个港内的这些渔船也会在我们海事和海洋执法船的一个护航之下，进行一个有序的出港作业。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引导船已在前面在缓慢的航行，然后后面跟的是我们的一些渔港的这个大型的船，对吧？
0: 对，大型的渔船，等一下他们都会从我们周边这个航道这里啊，从这里穿过去。我们那个旁边也安排好了那个海事巡逻船，等会的话，也会在旁边那个水域啊，进行一个现场的水上交通组织和疏导工作，保障我们这些渔船有序的一个出港。
1: 对，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这个防城港的这个疍家文化的这一块呢，疍家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其实我们的渔民之前呢是在渔船上面生活的，
0: 对，基本在渔船上的生活。
1: 渔船上面，而且我们前两天采访的一个这个大型船的，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型船的这个上面这个船长呢，他也是世代家里面都是世代以这个捕鱼为生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所有的这个渔船呢，都在这个巡航船的这个引领下，都在鸣笛，已经起航了。那我们的3个多月的这个服渔季已经结束，就标志着我们今天开始正式开渔了。我们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大型的船，我们昨天了解到，这种大型的这种船，它基本上是要去到，南海一带，然后南海、南沙、西沙那一带去捕鱼，然后他们主要是捕的一些鱿鱼，而且他们出海的时间呢，大概是在2个多月的左右，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这一艘船大概能有200多吨的这个鱿鱼。然后他们船上也有一些的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它的冷冻，然后冷链的一些设施，然后能够把这些刚刚捕捞上来的这鱼经过处理以后，鱿鱼呢，然后把它给冷冻起来，然后再来进行这个返航之后呢，进行这个售卖。我们现在这个起沙渔港是大概有1000多艘，是吗？
0: 对，大家从那个镜头里面看到的，今天中午现在这个时刻出海的话，基本都是渔船。我们海事部门今天的话，对我们商业运输船舶啊，也是采取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就是在今天下午之前，我们那个商业运输船舶是不允许进出我们那个 旗下渔港和周边水域的，就是想让那个渔商业船舶给我们渔船的出港的高峰期进行一个避开，减少他们汇率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发生。
1: 好的，好的，今天是一声汽笛，然后千船齐发，不只是开工出海，更是一场我们这个大海与渔民之间的一个约定。那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包括今天这个岸边，也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游客在这儿看这个千帆齐发的这样一个盛况。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防城港市的这个文旅部门的一负责人，我们的何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开海节今天的一个仪式的情况。
2: 大家好，我是防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何守江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北部湾2026年北部湾开海节的现场啊。我们2026年的北部湾开海节是以这个千帆进发防城港，开海畅游海边山为一个主题啊。我们这个呢，除了现在我们所在的一个起沙这个渔港之外，我们在我们市里面还有这个金滩啊，这个白浪滩，还有白沙湾，还有这个我们十万大山的那个葡萄温泉等五个地方同时举办开海啊，同时联动啊，这个是活动的这个热闹程度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各个大街小巷啊，这个整个沿海啊都站满了，就来自全国各地啊中外游客都站都有很多的观众啊，这个我们的活动呢是比较去往年都更为丰富啊，参加的人数更多啊。这个我们取这个千帆进发的这个，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像刚才一样，就是防港沿海各个这个码头的各渔船啊，整装待发，蓄势待发啊。那么我们讲的是畅游海边山，这个海边山是我们防港独具特色的个旅游这个资源禀赋。海讲的是我们北部湾，这个边讲的是我们中越边境，山讲的是我们十万大山啊。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开海了，我们邀请这个全国各地中外游客到防港来，这个上山下海又出国，是这么一个活动，是吧？
1: 就是一体的，对吧？我们一系列都可以来，我们这儿可以赶海海滩，然后边观风景，然后还有可以吃海鲜，最主要是吃海鲜了。对游客来说，我们要吃到第一网打出来的这个新鲜的海货，对吧？
2: 哎，是，对海边来说呢，就说是大家最希望看到就美景美食，品尝到美食。那么开海节它一个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特别是在我们内陆地区啊，这个西南中南地区啊，就是很多的观众我们了解到了，大家就想体验一下这个出海的情况，特别是期待满载归来的这个渔获啊，这个尝鲜啊。这个刚才主任您看到，就是刚才有很多的个游客啊，他是一边在吃着海鲜，一边就等待着这个盛况。是的啊，
1: 这两天这个游客还是很多的，包括其实我们四川的、成都的、什么云南、
2: 贵州，对，还有湖南、湖北，对，这个中南西南的，这个目前呢，我们防港是这个西南中南地区啊，包括越南游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客源地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连续举办了九届这个开海节，对周边也形成了一个品牌不断打响和擦亮，那么对周边呢也形成一种吸引。大家就形成到这个季节就固定到防城港来看开海吃海鲜啊，成为一种习惯啊。然后我们慢慢的也会形成这种产业这种扩展，包括现在的中南西南地区的，我们也成为我们防港海鲜海产品的一个主要的营销地区。
1: 就您来说，您给你朋友来会介绍我们防城港的什么海鲜最独特？
2: 如果说独特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是我们地理标志的啊，一个是金枪鱼啊，金枪鱼呢是在我们这个主要产在我们的珍珠湾啊，那珍珠湾水域啊，十分优良，而且它有北部湾那个入海的这个河流啊，它带来了营养的那个大量的营养成分，产量啊，鱼质很鲜美。我们本地的食客就说有一枪二芒三马鲛，一枪讲的就是金枪鱼，就排在首位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要力推的。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标志性的就是泥丁啊，泥丁呢是主要是在它对海球那个海洋环境要求质量很高啊，这个而且它营养很丰富。那么如果说泥丁它是我们个美食，是上天赋予我们这个沿海人民的，那么更加也体现了我们防港环境的优美啊。
1: 好的，好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何局给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开海节的仪式还在 继续进行着。然后

我们也了解到，其实除了这些大船之外，一些小船呢，它其实根据这个潮汐的时间，基本上是它是会一般是晚上出海，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新鲜的海鲜已经到我们这边起沙的一号码头，然后就有这个客商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商户呢，第一时间把这个新鲜海鲜给到我们的

好的，我们这个在这个16号中午的12点，随着一声鸣笛呢，我们这个千帆竞发的这个渔船已经，向着我们的海港驶出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开渔的第一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期待新鲜的海鲜能够，品尝到新鲜的海鲜。我们也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人到我们的美丽的这个北部湾来品尝海鲜、看美景、品美食。好的，我防城港开海节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人数可达数千人。
1: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我觉得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到这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在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
2: 左右一瞎照，你把那隔离人员引过来啊！
3: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4: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5: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全山处于封禁状态。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6: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7: 对，要少开啊！
8: 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9: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10: 谢谢，哎呦，真的不怕，谢谢。
11: 这幸亏了，但凡滑倒我也是完蛋。
12: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3: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他们都打电话了。
14: 被拦了是吧？
13: 对，
14: 他们全被拦了。
13: 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15: 现在北京不让上。
16: 啊。
15: 现在河北也不让上。
11: 就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是没人拦就能上，
16: 啊，
11: 把他们堵了不是吗？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16: 哇，这儿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
13: 都是被冲倒的树，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着。
14: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11: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3: 这不天气变化很快，
14: 再见山上是吧？
13: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降个温，起阵风，就是大雾、小雨儿。
11: 你看，它现在这边上往上走，起码清醒。你等到了上半山一转，有可能就是大雾了。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13: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我们这呀最多少？啊，20多车。20多车。有训练的，穿点啊，出人就是天天发。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团啊？
14: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我有啥办法？
11: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 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1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7: 户外徒步时，在风险从隐患演变为险情的链条上，领队是最核心的一环。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成为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的关键分水岭。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记者对当下野团户外领队的状况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11: 记者参与走访的徒步团中，一支近150人的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根本无力进行更多的管护。中国探险协会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 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

0: 仅配备两至三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1: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十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0: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三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2: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跟我们找我们位置。
3: 当时被困人员比较多，山里局部气候很不稳定，我们很着急，就沿着悬崖边逆行，开辟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尽快找到了他们。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4: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1: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再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他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0: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监管真空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5: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0: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6: 户外运动本是拥抱自然的健康选择，但不少商业野游团把危险当成卖点，把禁令当成摆设，危及的却是爱好者的生命安全。要化解风险，首先需要完善行业制度，推动领队能力认证、团队运营规范落地。行业需要明确组织这类救援资源的尊重，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

0: 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1: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0: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
1: 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1: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2: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1: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
3: 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
0: 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 85.58%。 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 2.7 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 50%， 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4: 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何依然难以得到保护呢？
0: 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5: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0: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5: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5: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尽到告知义务。

0: 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
1: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2: 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员官孙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长春市新民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活动的外围市集在这里拉开了帷幕。我们知道啊，这个市集上有很多关于电影还有都市圈的展位，他们特色各不相同。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里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行走的这条路呢，新民大街，它是有家庭出游，更有一些年轻人在这里跟一些特色的玩偶拍照打卡。那我们首先看到呢，就是这大东会的特许商品服务的点。那我们知道2027年呢，大东会将在长春举行，我们先在这里来采访一下。你好，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春2027大东会的特许零售点位，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吉祥物吉雪宝宝，左手边是我们可爱的吉祥物吉冰，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买到大东会相关的所有的文创产品，有我们现在可爱的糖浆毛绒玩具，还有我们的盲盒，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们长春大东会，了解我们美丽长春。
0: 吉冰和吉雪是我们大东会的两个吉祥物，然后他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别是干嘛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区域是IMAX 经典珍藏海报展，这些都是一些特殊工艺材质做成的 IMAX 海报，很有收藏价，所以说长春这个电影家的底蕴特别深厚。这是我想说为什么长春成为消费中国试点的第二点，就是长春有太多的电影家元素在这座城市了。
0: 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周边？
2: 对，这个周边这个周边是影院和这个它另外业态的拓展。他们除了自己的放映以外，有一些周边产品售卖，也算是创造了一个文创的市集，增加他们的飞票收入。
0: 这个地方
2: 这个点位是一

0: 巨幕的打卡点，就有许多这许多影片，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电影，有《哈利波特》是吧？
0: 对。
1: 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个电影啊？
2: 疯狂动物城。
1: 哦，疯狂动物城，看他就会来这里打卡他喜欢的一些电影、一些印章。
0: 对，你比如说看有像这个。啊，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这个是在长春取的景啊，在借月潭，所以说有很多这个影片的忠实的影迷经常去那儿打卡。小朋友，我可以给你这盖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0: 哎，我才不要和您做朋友。对，所以说，对，所以说长春这个电影家的文化就可以说遍布的大街小巷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长春才成为了这个电影家消费中国试点城市。
1: 那除此以外，我想问一问，在这条新民大街上，电影家都有哪些玩法？
0: 哎呦，那玩法太多了。再看上一场老电影，这个老东北的感觉一下就来了。
1: 对，那说到这个老东北的感觉呢，那我们普通市民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呢？
0: 哎呦，这优惠可太多了，而且都是实打实的。长春将在八月底的时候筹备140万的专项资金来派发观影消费券。我们这个消费券将覆盖长春市所有的影院，并且将持续到明年3月份，可以说是有效地促进了观影消费，也把真正的惠民利益反馈给了市民。而且我们还会升级我们的电影家2.0版本，把更多的优惠在。
3: 我们是长春市福益德道口烧鸡食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长春老字号、吉林老字号、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道口烧鸡问世已经300多年历史了。从河南路过长春呢，也有将近50年了。
1: 那今
3: 就是道口烧鸡。
1: 道口烧鸡，我看刚才有很多人排队啊，是不是很多市民很喜欢在这样市集边逛边买这样的形式呢？
3: 是，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而且我们都是优惠的，比店里都便宜。对。
1: 今天到目前为止销售的情况好吗？
3: 很好。对。
1: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啊。除了这个道口烧鸡以外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人，我们也凑个热闹，然后进去看看他们都在买一些什么吃的。来，我们走到这里啊，看一看，这里有很多本地的这样一个特色面食。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来那个。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里都有哪些特别有特点的美食啊？
4: 啊，这个咱们这个是东北酸菜，知道吗？咱们用那个酸菜，用咱们那个猪油炸的油滋了，哎，酸菜油滋了的菜团子，特别受咱们本地市民还有外地游客的喜欢。
1: 咱们的春发盒也是长春本地的一个老字号，是吗？
4: 是，长春市百年老店，长春市百年老店啊。我们始于1935，来，你给介绍一下呗。1935年啊，
1: 咱们这些特别好的新鲜的这样一个现做的面点，在这条街上也非常受欢迎。其实我们沿着这条街慢慢往前走啊，可以感觉到新民大街呀、作为长春的一张文化名片，它的焕新、它的市集，还有它的这些消费场景啊，本质上就是在为都市圈打造一个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窗口，也是整个长春乃至都市圈。

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那么如何让电影真正成为消费的新入口？如何让光影和城市生活碰撞出崭新的火花呢？下面让我们有请吉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颖发布电影促消费举措及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电影打动过。在吉林，这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电影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银幕之上的悲欢与感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既能赴约一个光影故事，也能解锁一餐烟火美食，奔赴一段山海旅途，更能邂逅一场文化盛景，叩开一方产业的万千气象。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市入选了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吉林省以此为契机，升级了系列电影促消费政策以及电影加惠民活动，以此带动全域多元消费，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各市消费协同联动。下面从四个方面做简要发布。一、投放惠民观影专项补贴，邀请大家一起看电影。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8月16日，也就是今天正式启动，持续到2027年2月底，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全省各影院均可使用，覆盖暑期、国庆、贺岁、春节等重要档期。消费券每天上午10点在猫眼 APP 和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发放，猫眼平台同步推出购票立减、首页弹窗、天降红包等多种举措，加码观影福利。购买电影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券包，涵盖外卖、到餐、酒店、交通、景区门票等多种消费类别。长春市8月底还将投放14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市各影院，持续到2027年3月。二、举办各类电影加活动，把多业态消费一键打包。一是电影加文体旅加非遗，用一张票根链动诗和远方。我们将推动电影市场与文博文旅、传统非遗、体育赛事深度融合，双向赋能。长影集团旗下直影影院与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等场馆之间的消费互通互补，观影即享门票优惠，凭门票即可领取通用观影抵扣券，在影院的非遗体验空间消费也可享受电影票门票抵扣或者立减。吉林市推出57项举措，联动影院、重点景区、商圈、餐饮酒店、文博场馆，打造电影消费惠民矩阵。在延边州，持东北超球赛票根可在9家影院享受满减、会员价、发行价观影等多样优惠。辽源市、松原市、白城市开展非遗市集进影院活动，凭票根可以享受非遗产品的购物优惠。白山市打通观影与 G331 旅游消费，长白县口岸景区门票与电影票可双向互惠。二是电影加美食，用一张票根链动人间烟火。我们鼓励餐饮商户与影院联动互惠，增加消费体验，降低休闲消费成本。8月18日起，全省22家万达环映影城联合100家本土餐饮品牌推出系列惠民活动，长春市、四平市、辽源市、白城市影院链接餐饮商超文旅商户推出优惠券。三是电影加阅读，用一张票根链动全域书香。我们开展全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让观影与阅读双向联动，线上线下。

0: 融合。八月到十二月，全省近百家新华书店门店联动百家合作影院，优惠双向互享，持省内视听盛宴。我们打通影院、剧场、音乐厅三大文化空间，连通观影、看剧、赏月三重消费体验。凭吉林省演艺集团的合作影院电影票根，可以六折购买吉林省音乐厅演出票和话剧演出票，凭音乐厅演出票根全价话剧纸质票根30天内可免费兑换普通场次的电影票。五是电影加市集，用一张票根练动风土人情。在乡村，我们结合民俗节庆、农村大集、农产品采摘、土特产展销，举办电影放映与传统文化与草原那达慕盛会深度融合，开展电影公益放映。通化市面向幼儿园、少儿机构推出电影研学项目。三，推动影院变身，实现从单一放映场所到优化硬件设施和场景功能，对持续正常营业满5年、年票房收入不低于100万元的影院更新改造项目，给予不超过总投资30%的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50万元。对依托传统文化街区或大型工业遗址遗迹中的历史建筑改建的影院，最高补助90万元。对超大银幕、沉浸式音频、LED 屏放映系统等高端影厅建设项目，给予不超过总投资20%的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200万元。同时，我们鼓励影院与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文旅场所、文博场馆联动，从单一的放映终端转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消费空间。四，完善拍在吉林服务机制，实现电影家的另一重价值。我们做优影视拍摄的全流程服务，拍在吉林小程序汇集了全省200余处取景资源，政策查阅、看景、选景、掌上可办。无论是院线大片、年代正剧，还是竖屏短剧、 AI 创新短剧，都能在吉林找到天然的摄影棚，找到现代化影棚与一站式创意支持。我们采取重点项目一剧一策，开通审查绿色通道，简化扶持资金申报审核拨付环节，让剧组安心讲好光影故事。吉文基金以股权方式支持优质影视企业发展，单户企业持股比例不超过30%，单笔投资最高1000万元。对列入重点电影创作选题的省产重点影片，从剧本创作、拍摄到影片的发行、放映和宣传推广，每个阶段都可得到省级专项资金的支持。以上就是吉林省电影促消费政策和活动的简要介绍，具体内容由各级各类媒体媒介详细发布。当一场电影落下帷幕，光影的力量并未就此消散，一方诚意、千里沃土、千年文脉都将依托电影获得
1: 促消费。接下来我们将会请四个城市的代表来一一做分享。我们首先有请长春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新庚，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衷心感谢央视和都市圈领导小组给予我们推介的机会。长春作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承载着首站引流、全域赋能的作用。都市圈四市已经签署了商务合作备忘录、共会商贸一体化发展蓝图。 我们将着力打好都市圈促消费组。

0: 合拳，一是政策互通，红利共享，用好现代商贸流通、零售业创新提升、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国家级试点政策，特别是刚才王颖部长介绍都市圈特色市集、美食品鉴、直播带货等消费活动，推动消费礼遇卡、票根联票无人互通，打造流动的都市圈城市会客厅。四是场景换新、业态提质，加力推动山姆会员店、罗森便利店、京东墨等高品质消费场景进驻都市圈，力争在年内给消费者新的惊喜。加快进境免税店建设，扩大离境退税和零关税集合店布局，推动商超增设进口专区，组织热门商圈引入汉堡节、面包节、咖啡节等国际化潮流 IP， 让买全球成为都市圈消费新标志。各位朋友，长春愿做都市圈消费的超级入口，让我们以电影为媒，以消费为桥，共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新篇章。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局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长春作为中心城市正在不断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而北国江城、吉林市人文烟火和大东山水融合正在吸引着八方来客。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凌云上台分享，有请。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松花江赋予吉林市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底色，作为长春都市圈的重要一员，吉林市联动兄弟城市，打造滨水消费场景，推动资源、政策、市场协调联动，让市民、游客共享一体化的红利。下面我来介绍吉林市的相关促消费举措，诚邀大家相聚江城，乐享消费。一是真金白银释放红利，推动跨城福利互通共享。吉林市统筹3亿元专项资金，围绕汽车、家电、数码满足携宠出游、休闲购物的需求，充分用好江城山水资源，为都市圈的新人朋友提供专属的甜蜜优惠。同时，我们依托大冬会、冰球赛事，串起全域的文旅资源，将沿江的风光92
1: 家消费季活动，与都市圈各位同仁携手搭台，共人气、共促消费、共话共赢。四平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红色英雄城、特色商贸城，紧邻长春，同城相融，交通畅达，区位得天独厚，是都市圈南向联动、双向流通的关键枢纽。四平特色消费资源富集，李连贵熏肉大饼、红宝来饮品、四平玉米、绿色杂粮等四平优品家喻户晓，口碑响亮。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持续火爆，夜间经济、市井消费场景日趋成熟。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商务协同联动、平台互通、产销互融、都市圈消费融合取得扎实成效。常态化组织老字号、农特产品、优质商贸企业走进长春、入驻商圈，场景联动、客流互送深入推进，深化商圈经济、夜间经济、文旅消费双向引流，都市圈同城消费氛围愈发浓厚。政策协同、优势互补逐步深入，主动对标圈内各市先进经验，推动消费圈、推动都市圈消费市场一体赋能、一体激活、一体繁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聚焦扩内需、促消费，全力贡献四平力量，持续精准落实政策，持续加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消费品补贴，聚焦大中消费、品质消费、绿色消费，精准释放

0: 放政策红利，持续丰富场景供给，融合文旅、市井、夜间、乡村消费场景，持续办好城市消费季、夜间市集、消费品下乡等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圈层联动，常态开展企业走访、产销对接、资源互通，推动商品、客流、服务渠道自由流通、高效循环。诚挚期待与各位同仁深化合作，携手共赢，共同做大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消费市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唐局的分享。辽源市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成功转型的典范，同时也为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样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辽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泽上台分享。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秋意盎然，盛世相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盛大启幕。九月，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将在辽源隆重召开，为抢抓电影加消费季和赛事机遇，我们聚焦线下惠民促销、企业联动造势、线上数字赋能多维发力，全面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一是坐实线下惠民消费，在享受传统汽车、家电、数码消费券政策的同时，我们联合相关银行面向零售、住宿、餐饮投放专项消费券，全面匹配赛事与消费需求，全方位保障观赛出行、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多元场景消费，切实将消费季和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二是做好全域消费氛围，组织欧亚集团、华生家电、大润发超市、中石油等重点商贸企业紧扣消费节点，统筹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陆续推出消夏节、啤酒节、中秋团圆购物等活动，多点位、多形式营造消费氛围。三是做强线上特色消费，积极对接优质电商平台，助力我市特色产品线上拓销，提质增收。辽源亲香见袜业已成功入驻抖音与辉同行直播间，广大消费者打开抖音即可选购辽源特色袜品。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下一步，我们将紧紧把握此次电影加消费季活动契机，持续提振市场活力，丰富消费场景，创新促销模式，助力全省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诚挚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走进辽源，吃烤全羊、品麻辣烫、登魁星楼，感受辽源的烟火气息、消费活力与城市魅力。谢谢大家。
3: 谢谢刘局。其实通过刚才四位局长的分享，我会发现都市圈不只是四座城市的简单相加，它应该是资源共享，是市场共拓，是优势互补带来的乘数效应。现在政策已经打开了空间，其实未来我们共同期待的是务实的合作和具体的项目，让这种共享

0: 们，大家好，我是金佑珍。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正在乘坐一个免费的观光车。那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哈，为什么我现在在一个商场里却可以乘坐这样的观光车呢？其实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长春市的欧亚卖场。那这里呢是去年刚刚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零售购物中心。那这里的单体建筑面积啊就有62万平方米，那业态呢更是全面覆盖了这个零售、餐饮、休闲等多个领域，所以可以说啊，在这里的体验呢还是非常非常多元、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一起来逛一逛这个商场，让我们来看一看欧亚卖场到底都有什么东西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我们欧亚卖场的赵兴赵总来和我们一起探访一下我们欧亚卖场到底都有些什么。
1: Hello， 欢迎你。
0: 啊，你好。
1: 啊，你好。
0: 请跟我们网友朋友打招呼吧。
1: 啊，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奥卖场的副总经理，我叫赵兴。
0: 哎，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喷泉啊，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呢，是我们奥卖场打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金蝉的一个喷泉，也是围绕着我们奥卖场的旁边呢，我们有一个金街，所以整个这里的元素呢，都是以这个，金色的这个元素，包括里面有象征吉祥的这个鲤鱼啊，包括一些荷花啊，包括金蝉呐、啊，包括一些喷泉呐、啊，就让消费者在这里呢，能有更深层的这种体验，也成为了现在不管是来到奥卖场的一些年轻人呐、啊，包括一些家庭啊，在这打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也是希望带给大家更好的寓意，美好的
1: 更好的美好的寓意，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往前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金街是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欧亚卖场，因为欧亚卖场呢，我们是在2025年7月8号，被整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评为。世界最大的零售购物中心，
0: 是的，
1: 啊，是在去年的7月8号。那么欧亚卖场呢，我们的整个呢，像一个航空母舰俯视的时候，是一个航空母舰的一个形状。那么欧亚卖场的东西长呢是1公里，宽呢是180米。那整个的卖场的每一层呢，分为东海大街、渤海大街、黄海大街和南海大街，有四条大街。那这四条大街呢，在卖场的全程每一层都走完之后呢。全程是47.6公里。
0: 哇！
1: 那么在卖场的整个这个主街的周边呢，我们还有四大洋，分别为太平洋厅、大西洋厅、印度洋厅和北边洋厅。那卖场呢，一共有26个门。所以说呢，整个呢，我们的经营布局是这样。那卖场的一楼呢，我们从1号门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的欧亚金街。是我们全国最大的零售的黄金的最大的一个金街。接下来呢，在我们的8号门附近呢，也就是我们的高化。化妆品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呢，再在我们的10号门呢，就是我们的国际二线呐、啊，包括一些，潮奢的一些相关的品类。那在我们的1楼的20号门的尾端这块呢，主要是以这种潮流啊、年轻啊，包括一些国际运动啊、国际户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区域。那2楼呢，我们整体呢也都是一些以男装、女装、潮流服饰、体服、专业的运动户外体服为主，包括还有童装区域。同时呢，在我们的2楼的这个9号门附近呢。还有我们的曼哈顿小镇，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吃啊，包括一些餐饮啊，满足整个来消费者来卖场的消费

0: 这些所有他们的一些美食的需求，对。那我们的三楼呢，就是我们的家具广场，
1: 嗯，
0: 整个呢，我们的一层呢都是家具，
1: 嗯，
0: 四层呢就是我们的室内公园，
1: 哦、
0: 再加上我们的万达影城，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球场等等一些以这种体验的娱乐为主，
1: 嗯、
0: 哦。那我们的负一层呢，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装潢材料商场，
1: 嗯。
0: 我们的负二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具是我们的家装商场，
1: 双
0: 尔德是我们的家装商场。
1: 哦、
0: 那在卖场的整个以航空母舰的形状的两翼呢，是我们的餐饮区。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就形成了卖场呢，以这种吃喝玩乐购娱为一体的这样综合性的一个双屏报。那么同时呢，我们拥有室外的这个30万平方米的免费停车场。
1: 哦，
0: 那我在我们的20号门呢，还有我们这个地铁长春市的地铁6号线。
1: 嗯嗯，
0: 每天呢大体上到卖场的客流量呢，在那块会有5万人次。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卖场的周边呢又有我们的这个20条公交线路，
1: 哦、
0: 这样就是解决了顾客出行到达卖场目的地这样的一个便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卖场呢拥有80种金融服务业态和60万种商品，所以说这里呢整体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双屏报。那么可能说大家也都在问，那什么叫双屏报？
1: 嗯，
0: 那早在2004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卖场的董事长于志良先生呢就提出来。什么是烧屏帽？就是城市扣个罩。
1: 嗯、你觉得我在这个欧阳卖场待一整天，逛一整天都是完全可能的。
0: 对，一天逛不完的。
1: 啊、哦，一天都逛不完。
0: 对，
1: 对我也很难想象说一个商场里面的这样的一条街会用这个渤海大街这样的名字来命名。
0: 是的。
1: 嗯。哎、嗯，那您刚刚提到哈，说我们一共有20号门，但其实是不是实际上的出入口是会更多的呢？
0: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有26个门，
1: 嗯嗯，
0: 比如说可能还有19-1呀、啊，有18-1号门呢、啊，
1: 嗯嗯，
0: 其实这也是为了满足整个消费者从卖场的4面8方更加的便捷都可以进入，
1: 明白？
0: 对，
1: 嗯、
0: 它也是属于卖场，也是一个多手层，
1: 嗯，
0: 从每个区域来呢都非常方便，非常便捷，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卖场呢每年呢大概有1亿的客流量，
1: 嗯，
0: 单、
1: 嗯、
0: 日呢我们的客流量呢能达到80万人次，
1: 哇，
0: 所以说这些的数据呢都是支撑卖场。整体销售啊，销量啊，包括现在卖场的不断的变化、
1: 嗯、
0: 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升级，
1: 嗯，
0: 给顾客更新鲜的这种体验感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明白。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黄金街呢，也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下一站要去到哪里？
0: 我们下一站，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这个生态广场。
1: 生态广场。
0: 对，这个生态广场呢，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这样体验的一个空间。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

0: 土花二代了，你看这土花二代了，
1: 已经适应在这儿的生活了，
0: 已经适应在这儿的生活，而且这里的水质也好啊，包括里面我们给它的供养也好啊，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舒适啊。这里呢，就是很多的每到节假日也好啊，或者是平时也好啊，都有很多的小朋友、家长啊等等相关的，也都带着孩子到这里来打卡呀、啊、休闲呐、啊、休息。
1: 嗯，
0: 同时呢，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些小动物也好啊，包括羊驼呀、啊，包括小飞鼠啊、
1: 哦，
0: 定期的都会在这里有一些表演。这样
1: 的
0: 话呢，可以互动的，你可以和它拍照啊，可以跟它，在一起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互动等等。
1: 嗯、
0: 对，包括这一侧呢，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养的一些
1: 小
0: 鹦鹉啊、孔雀呀、啊、等等。
1: 嗯
0: 啊，有很多小朋友呢非常喜欢到这儿来、
1: 哦，
0: 可能说每周都要来，白色的孔雀、
1: 嗯、
0: 还有彩色的孔雀、
1: 嗯，
0: 啊，他们每天呢就是有的小朋友来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啊，也在这儿进行打卡，
1: 嗯，
0: 啊，有的也看他们喜欢的颜色呀、啊、等等，就是这样，就是说把顾客能留下来。上面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叫鹊桥，啊，比如说过两天就到了我们的七夕节，
1: 嗯，
0: 我们就会在这上呢举办很多一些活动，包括有一些七夕的一些系列啊，包括上面还有一些大喜鹊呀、啊、等等，包括一些情侣啊，包括一些小年轻的小朋友们都会在上面有一些打卡拍照留念，包括做一些相关系列的一些活动，都会在这个天节去完成。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绿植呢，都是真的绿植，
1: 嗯
0: 啊，不是那种假的绿植，所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很高，
1: 嗯
0: 啊，虽然花了这么多钱，也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好
1: 的
0: 这样空间感，对，所以说商业呢，我们卖场认为呢，就是现在一定是要由平效向停效转化，
1: 嗯，
0: 就是说由客流向客流转化，
1: 嗯，
0: 那么平效大家知道了，商业讲平均的一个效益，
1: 嗯，
0: 但是停效就是让客人能留下来，停留下来，然后给他们更好的这种空间。今年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8万平方米整体的一个调整，
1: 嗯，
0: 那么我们调整的面积呢，是8万方，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调整的品牌呢，会调整了330个品牌，
1: 嗯，
0: 而且这一次调改呢，我们又新引进了75个品牌，其中呢有23个是全国东三省吉林省的一些首店，那么我们也把首店经济把它做大，
1: 嗯，
0: 就是给消费者还是提供更多的这种新鲜感，给他们更多的来的理由。对，
1: 非常感谢赵总的介绍。哎，
0: 嗯，
1: 那我们下一个点位去哪儿呢？
0: 下一个点位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运动 park，
1: 运动 park
0: 啊，也是我们为年轻人打造，包括小朋友，包括年轻人打造的一个运动一个场景。
1: 嗯，
0: 啊，可能我看到那儿，它就跟我们的生态广场一样，
1: 嗯，
0: 我们就会感觉到是另一种体现卖场，另一种给消费者释放出一种情绪价值的一种感觉。
1: 好的，
0: okay，
1: 那让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吧。
0: Okay， 嗯。
1: 哎，好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运动 park 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 park，
1: 嗯，
0: 也是我们是重金打造的。
1: 哦，
0: 这里呢，主要就是以这种儿童啊、小青年呐，啊，这种体验的这种功能，
1: 嗯。
0: 大家可能说从这里看到了，它整体呢是有金属感，
1: 嗯，
0: 而且呢，包括声光电呢，整个的一个聚合，
1: 嗯，
0: 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点。
1: 嗯，
0: 这里呢，不但年轻人可以在这拍照打卡，也可以进到里面去体验，里面呢有滑梯啊，有一些各种游乐项目，而且这个龙头呢，每到整点的时候会喷雾，它会喷雾，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龙头，所以说每到整点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在我们的二楼啊进行拍照打卡，而且他的眼睛会动，龙头会动起来，会摆起来，
1: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0: 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打造一个音乐 park， 就是在我们的其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天井，那这样的话打造完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些音乐场景和音乐元素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1: 明白。
0: 啊，这里呢会有一些直播呀，有一些网红啊，
1: 嗯，
0: 有一些喜欢歌唱的，不管什么年龄段的，
1: 嗯，
0: 然后这里呢我们会给他拍一些抖音呐，啊，拍一些视频呐，啊，让他在这里呢去展示他的这种才华，
1: 嗯，
0: 这样呢给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多元化的这种体验，哎，让他能满足整个的对生活的这种乐趣啊，包括来到卖场的乐趣，
1: 嗯，
0: 对，啊，就是奥卖场的发展呢，也得力于我们的吉林省啊和长春市的各级部门呢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啊，而且呢给我们打造了这么好的一些营商环境，
1: 嗯，
0: 特别是今年呢，不管是说我们的家电的已经换新也好，还是我们吉林省省啊商厅，还有长春市商务局颁发了这个消费券，其实都极大的带动了和推动了我们整个的一些销售和流量。因为在他们省市政府推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费券的同时呢，欧亚卖场呢又贴补了一些消费券，这样让消费者既得到了实惠，又带动了经济，又促进了消费，所以说大家都非常开心。
1: 明白。好的，那今天呢，在赵总的介绍下呢，我们了解到了欧亚卖场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去逛、值得我们去看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到这里。那我们在欧亚卖场呢，看到了今天的长春。

0: 人是如何消费、如何进行他们的生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走到长春的另外一个地标，去到商埠地去看一看一个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它如今是如何再次火热起来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长春的商埠地。那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啊，那这里的建筑风格呢看上去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那其实啊，这里是长春过去啊曾经的一处非常重要的商业街区，那现在呢它也是长春近代史文旅的一处重要的打卡地标。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到这个商埠地啊，我们希望可以来逛一逛，看看这个老商业街区如今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商埠地的负责人唐文霞唐经理来带我们一起逛一逛，看看这里都有哪些好玩的。那唐经理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商埠地的负责人然后今天呢主要是由我领大家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街区翻新之后有什么好吃好玩好逛的。
0: 好的，那请您给我做一个导游哈。
1: 好的。然后咱们现在首先见到的第一家店呢，就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它是非遗的一家饺子馆。
0: 饺子馆，
1: 包括这个建筑都是长春市的历史建筑。
0: 剃头铺，
1: 对，他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9.9块就可以来剪发了。
0: 这么便宜，
1: 相当于一个社区便民的这么一个配套。然后呢，这里面的装饰装修，也就是很有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风格，就是咱们小时候90后小时候剪头的那种地方。
0: 明白。
1: 就是、包括里面的桌椅都是。
0: 来商埠地玩，其实它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1: 其实它是一个全天候全日都可以来游玩的这么一个景区。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历史陈列馆，可以在那儿带着孩子来研学。然后呢还有一些手作的市集，就是我们非遗手作，然后这些主理人呢每天都会自己亲自来摆摊，你可以跟他们学，跟他们互动，然后对来体验。然后包括我们有社群，他们也会当老师去来教各位游客怎么来做这些东西。然后呢也白天业态里面还有咱们一些新式的一些中式餐饮啊，包括新潮的餐饮啊，然后包括一些 CCD 的什么博物馆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包括我们街区里也有很多的这种打卡点。然后到了晚上就是咱们市井消费了，不管是老字号也好，还是咱们的那个烧烤也好都可以来感受咱们东北的这种美食文化氛围。
0: 明白。就感觉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的内容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
1: 对，像这家餐厅它就是个全日制餐厅，基本上它白天的话主做是火锅啊涮串啊，然后中餐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网红的一些餐饮，比如猪肉渣炒饭啊，什么空气南瓜饼，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又是一个能够小聚然后喝点小酒的，然后这种川式的，然后再加一个深夜食堂，它一直营业到凌晨3点钟左右。一直营业到凌晨3点钟左右。
0: 到凌晨3点钟客流量也很大。
1: 对，就是其实像这些餐饮的话他们一般晚上客流会更火一些，就是因为在东北这个地方嘛，它没有南方那种夜宵经济，它会少一些。然后但是我们这些店铺呢营业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就还有很多消费者他会选择2场的时候3场的时候来选择来我们商街来消费。
0: 明白。
1: 然后包括我们晚上的时候，特别是周五周六周日，我们就是大屏啊播放转播东北超啊，或者转播那个足球联赛啊，还有一些老式的电影啊，因为咱们长春毕竟是电影之
0: 也有长影，
1: 对，电影之城嘛，所以就是大屏晚上的话会给周边的孩子呀、或者老人啊他们歇息的时候可以来这儿观影啊。
0: 明白。
1: 它会有一些咱们新潮的一些调配的饮品啊，这种，然后偶尔会有一些什么京韵大鼓啊，包括一些咱们民俗的展演，它会在这个小舞台上有所展。
2: 现在呢，就在吉林市河南街的入口处，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沉浸式感受这里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首先呢，请大家顺着镜头看我左侧的方向，在我的左侧呀是河南街门入口处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河南街夜市了。可以看到河南街夜市呢正在陆续的出摊，摊主们忙着备货摆料，烤串的香气呀已经慢慢的飘来了。那么江城热闹的夜生活呢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今年整条夜市街呢入驻商户有200多户，整体融入了复古的港风设计，一到入夜呢灯光就会次第亮起，氛围感特别强，那么很适合游客朋友们拍照出片。所有的小吃车呀都已经完成了标准化的翻新，整齐美观，业态上 也做了一些优化的设计，既有本地特色的烤串、煎粉等地道的风味，也专门增设了川渝的美食区，还引入了多款外地网红的小吃和休闲的娱乐项目。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呀，可以一路逛吃，边走边玩，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这里的市井烟火气息，也能够感受到南北的独特风味。说完了河南街夜市，那么我来聊一聊我右手边的河南街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这条街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我们也请到了吉林市的文史专家皮肤生老师给大家做个介绍。老师，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你好。

0: 这个河南街啊，在河南街的西面有一条风水河，百年前。那么呢，河南街呢正好在河的南岸，所以呢叫河南街。
1: 现在呢，整条街有40栋主体的建筑，南北两侧呢分布着130多个小商户。主街上汇聚了多家传承的百年的老字号，周边呢还串联了多个大型的商场，特色的街区。游客来到这儿呢，既能够打卡老字号，品尝地道的吉林味儿，也能够钻胡同，感受老城的文化，还能够休闲购物，一站式搞定。可以说呀，这个河南街就是聚集了美食、购物、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文旅游河的打卡地。那么不少来自外地的朋友们逛这个河南街老街的时候，都想顺带的挑几份本地地道的吉林好物作为伴手礼。其实来到这里呀，我们就不用分头跑，也不用挨个找。

0: 啊、软糖系列啊，这些都是销量特别好的。嗯嗯嗯。
1: 我看到咱们店里，作为一个，农特的一个，就是说特产的一个商品店，我们大家传统的印象应该是不会有这些，就是这个球拍呀，这个滑板呀。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店里为什么会售卖这些这个
0: 对，因为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商品都是我们吉林化纤的这些主打的产品。然后吉林呢，它也是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的生产基地。碳纤维的产品呢，质轻高强，是本地的一个硬核的工业产业啊、然后轻量化的特性呢，适配于冰雪的运动装备。它们的性能呢都非常的优异啊、既是实用好物啊、也能展现我们吉林工业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实力。嗯嗯
1: 嗯。那么其实接下来我们大冬会即将来临，吉林的化纤的一些滑雪板也是为助力大冬会提供了可以选择的滑雪的产品。
0: 是这样的。
1: 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呢，不仅我们在这店里呢，不仅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吉林的特产，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特别适合跟游客互动体验的小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刚进来的路上也是看到了。
0: 嗯，您这边可以看一下。我们呢，店里呢，这两只有温度的店，然后很多小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很多游客已经把我们这儿当成了一个打卡点，也是属于到我们这趟老街来的必须来打卡的一站。嗯嗯，
1: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我们在这个店的探访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探访。我们刚才探访的那一家吉林特产之外，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吉林的老字号的糕点和美食。那么今天我们来迎进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您好，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吉林市的一家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了。我们始创于1628年。我们主要生产的中西糕点、面包、熟食、灌肠类制品，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节令性食品，比如说中秋月饼啊、端午的汤端午的粽子呀、还有元宵节的元宵啊、汤圆，这个我们主要生产这些。嗯，
1: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游客们来这里购买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老字号糕点的热情也特别的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有哪些吉林的特色糕点。
2: 因为咱家是百年老字号企业嘛，所以说咱们很多传统的糕点啊，它的技艺啊，都算是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糕点技艺。所以说老百姓来呢，上我们这来呢，多数都选择一些具有传统技艺、地方口味的一些特色糕点。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糕点呢，我们能看到，这些呢是我们叫八件类的酥点，它有几十个品种叫八件类酥点，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呢，比如说北派的绿豆糕。金丝糕，也就是所说的沙琪玛，还有那个西洋糕，还有那个叫提浆类的月饼，这些都是老百姓非常喜欢。
1: 那我们游客，我也知道，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味也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的店铺有没有一些推出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的创新性的糕点呢？
2: 有，我帮你介绍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说在前几年开发的，现在市场销售非常的火爆的一款产品啊。这个叫山楂饼，这个就是结合传统工艺和现代人的口感结合在一起的。我掰开您看看啊，看看这个两层饼皮呢，就是传统工艺手工来制作的，中间夹的是山楂糕，这个口味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呢里面有那种特殊的果香味儿，这个在市场上一投入之后非常非常受到欢迎，并且现在都成为我们家新时代的一个标杆性产品了，所以说很受年轻人喜欢。哎，
1: 确实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然后两层，这个是面饼吧，中间夹了一层山楂糕。
2: 对，
1: 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面饼的香甜，也能够感受到山楂糕的酸爽，所以说尝起来口感特别的丰富。
2: 就是传统的面饼的加工工艺配方，结合了现在的山楂糕对这种果味的需求，就让它酸酸甜，既有消化，还促消化，还口感还好，这就是算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了。
1: 我们这边展示的是什么？
2: 对，这款产品呢是看到了，这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来的外地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糕点。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伴手礼啊！我给你展示一下，因为它为什么叫特色呢？它表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礼盒，然后我们。

0: 打开之后呢，会能看到内页上是我们吉林市的八景，就是结合了我们吉林市的特色的景点，让老百姓呢既能感受到我们吉林的地方的这个文化和美景。
1: 对，像这个平湖青夏盛夏的
0: 松花湖，
1: 吉林市的松花湖，然后寒冬的话是松花江上的，
0: 松花江上的，
1: 对
0: 对，还有这个滑雪的地方，还有这个桃源春色，这边还有啊，这实际上是八湖，看雾凇，我们的雾凇美景，这个是我们八景，体现了我们吉林市的八个非常著名的景观。然后打开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我们有特色的八款糕点，手工糕点，那这就将地方的美味、糕点、传统技艺、非遗和文化和地方的景色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很受欢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了之后都喜欢带这一款礼盒拿到家去分给亲戚朋友。
1: 我可以看到这个是老字号又传承又有了新活力，
0: 对，
1: 这个制作不管是包装还是里面的内容都特别的用心。好，那么近年来我们的来这里消费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消费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现在的游客情况呢，就是我们明显感觉连年上涨，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就比如说做这款礼盒来看，就是这个伴手礼买的特别的多，那么很多都是外地游客，特别是到节假日的时候，这种外地的游客呢就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是现在是看涨的，游客来的是看涨的，然后消费也是看涨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在这里的探访就到这里，感谢。除了老字号的糕点之外，来到河南街，我们必须要品尝这里的非遗美食了。那么要到达那个店铺之前，我要带佳佳经过一段小胡同，这个胡同呢就是主街旁的老字号胡同。其实一踏进去，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古的氛围感一下就来了。这个胡同呢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空间，胡同里呢展出了河南街旧时的商店的号牌匾、老建筑构件、非遗藏品，整条街呢历史浓厚在了这个胡同里。那么游客来到这儿呢，可以慢悠悠的驻足观看文物街，对着老的招牌回望这个老街的百年变迁，逛着逛着也许呢可以偶遇一场传统的明月的演绎。那么站在巷子里听上一段呢，随手拍的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复古大片。那么在这条胡同里呢，游客不用赶行程，只需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条老街沉浸下来的韵味。那么在我左手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我说的非遗美食店了。你好，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您好，大家好，我是这家非遗美食店的负责人，我叫孙琪。
1: 我们一起来探店吧。
2: 我们这个店呢是始创于1893年，距今呢是有133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这个元龙蒸饺和传统荠菜呢是我们这个标志性的这个餐饮名片，现在也是吉林市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特色菜品。我们这个店呢是在这里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一共是有4层，今天带大家每一层观看一下。现在咱们所在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层，我们是打造了一个老字号胡同，这里面呢是为吉林省内的老字号呢免费的提供档口，包括这个煎粉，吉林的煎粉，李连贵熏肉大饼，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吉林的百年面点和熏酱糕点。我一直说是吗？同时呢我们也打造了一个速冻工厂，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生产这个速冻水饺。我们这速冻水饺呢是对标这个一线品牌的，就大家不仅可以在店里吃到饺子，也可以回到家里品尝这个吉林的地道美味。
1: 那么2楼就是来到了我们店最核心的美食区，就是非遗蒸饺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区和用餐区。其实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这个制作的一个现场，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明档区域，我们的那个蒸饺呢全都是现点现包现蒸的。
1: 那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咱们店的这个非遗的蒸饺跟平时我们吃的其他的这样的蒸饺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独特之处。
2: 好的，我们这个蒸饺呢是非遗蒸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我们现在这个师傅他包的呢就是双蘸擀皮，这是我们的非遗的绝技，就是用两根擀面杖同时去擀皮，这样 包出来的饺子这个皮儿呢是比较筋道，是中间厚两边薄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制作工艺呢都是传承老一代人的这个手艺，就是为了能够坚守住非遗蒸饺的最原始的味道。
1: 那么饺子的馅料大概是有多少种？
2: 我们现在是有最特色的就是猪肉大葱馅的招牌风味蒸饺，这也是成为每桌必点的一个蒸饺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还研发出了这个人参蒸饺。人参蒸饺呢就是将吉林三宝之首的人参和我们的非遗蒸饺相融合，更具有吉林的地域特点。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这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已经制作好的这个饺子，包括我们的特色菜品。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招牌风味蒸饺下面这一屉呢就是我们的人参蒸饺包括其实我们除了蒸饺以外呢还有我们的锅包肉。我们的锅包肉呢是获得这个世界锅包肉大赛，包括中餐和欧洲和亚洲中餐大赛金奖的吉林老味锅包肉。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川锅底儿包括我们的熏酱还有这个熏鸡都是具有吉林特色的。
1: 这些也是我们吉林省这个吉林市地道的吉菜。
2: 对，特色吉菜。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二楼区域。然后楼上呢我们三楼是特别打造了一个吉林史话博物馆和喜连城京剧大舞台。因为我们就是打造这种饺子馆加博物馆加舞台演绎的这种融合模式呢，就是不仅是做好餐饮，更多的是想通过我们挖掘的吉林文化，让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吉林的百年变化。
1: 其实还没进门我已经听到这个京剧的演绎了。
2: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打造的喜连城京剧大舞台。吉林市呢被誉为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所以我们特别打造了这样一个舞台，大家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品尝到特色的吉菜，而且呢还可以参观博物馆，同时沉浸式的看这个现场的京剧演出。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打卡地了。很多外地游客呢是特意来到这里面打卡的。
1: 那我们游客朋友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美味的独特的这个非遗蒸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京剧表演，可以说既享受了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一个精神上的盛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吉林市的探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可以来到吉林市，来到河南街去感受这一条百年老街的独特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魅力。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奇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的一处房车露营地。四平市啊，整体位于世界黄金玉米带上，而梨树县更是处在这条核心产业带的核心腹地。在这里呢，玉米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40万亩，年均的产量大约能够超过40亿斤。那么围绕这一根小小的玉米，梨树县都能做出哪些产业升级和产业链的延伸，又有哪些特色的农产品呢？那作为一个农业大县，他们又是如何建造起一个火出圈的房车营地呢？在这里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消费新场景、消费新体验呢？这都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直播嘉宾，梨树县的商务局局长邱涛，有请。您好，邱局长。先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梨树县商务局局长邱涛。嗯，
0: 好的。那我们想先问邱局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如何在这里建造起一个房车营地的呢？
1: 我们的想法呢，首先是想通过房车营地来打造我们梨树的这个品牌，这是我们第一个初衷。第二个呢，我们想让所有的房车营地亲身的体验一下我们梨树鲜活的农产品以及我们的农业特色。
0: 嗯嗯嗯。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房车营地的规模怎么样？
1: 我们现在梨树的房车营地一共有三个场地啊，我们三个场地能容纳456台房车。我们今年累计1到7月份，我们已经接待了676台次，1170人，照去年多了1/3。嗯。
0: 那大家都基本上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
1: 全国各地。现在我们通过一年的打造，整个梨树房车营地已经

0: 遍布全国所有的房车的这个房车车主的这个脑海。
1: 那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就是说，像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梨树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农业大县，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打造一个房车营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独特的举措和特点是什么呢？
0: 我们首先呢是流量导入，通过流量导入，然后呢进行这个消费的转化，最后呢变成一个产业联动。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营地，撬动了我们整个的大文旅乃至我们县域经济的转型。
1: 那我们这个像刚才提到的，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县来做的。那我们在梨树来露营，房车露营的话，能够体验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好，那就跟大家网友介绍一下我们梨树南河房车宿营地与其他营地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呢，我们所有的房车营主来到梨树，我们首先丰收节的一个特色美食品尝。我们当时的场景是达到了百桌千人这么大一个规模，所以说让大家在离家在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家的感觉，家的味道。
1: 那其实根据我这几两天的了解呢，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日常的点，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来到这片房车营地之后，在这边因为我们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大家说可以去逛个早市啊，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农户啊或者种植园，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些产品就直接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在这边是可以品尝到，就是第一时间品尝到最新鲜的这些东西。
0: 对，这个您问的很好。我们首先呢，我们有一些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一些农民，他可能在最特殊的这个时间节点，把他们最新鲜的产品投放到我们这个南河房车宿营地，通过这个品尝，通过这个房车房主的这个购买，那么又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梨树所有农产品的这么一个认知啊。另外呢，我们所有的房车营主到我们梨树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我们当地的特产，让他们进行品尝。
1: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农业的这个特色和整体来结合起来，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儿其实也能够看到一个房车露营的车主，我们跟这位车主来聊一下吧。您好，您好。那个，
2: 哎，大姐您好。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之前了解了一下，您在这儿也是来的时间比较久了，对吧？
3: 对，我来有两个月了。
1: 那您在这边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和感受怎么样？
3: 感觉特别好，因为它这个硬件设施哈，就是我们自驾游这些车主都特别想需要的，比如水啊、电啊，硬件设施。再一个，他们考虑的特别周全，软件设施配套也特别好。比如说，他们带领我们去叫土地博物馆，前几天又领我们去那个二人转剧场去看那个比赛，这就是属于说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到的，就是特别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服务也到位了。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就想待三两天，后来又发现这地方这么好，现在已经待俩月了。
1: 那您日常都还有什么其他的体验吗？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在正好在聊这个和农业相关的东西，您觉得在这边有什么这相关的体验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3: 这个地方物价比较亲民，比较就是说东西比较便宜吧。好多车主来了以后呢，就觉得这地方吃啊、穿啊、住啊、行啊都比较方便。那我有那个公交车，在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就能在这上公交车，直接去赶早市，什么也不耽误。所以说呢，一般车来呢都能多待几天，这就是车主的最直接的体会吧。
1: 好好，谢谢您。
3: 哎，
0: 不客气。
1: 好嘞，行，那我们
2: 欢迎您。每年都到这儿来
3: 啊，必须的，每年我都来。
1: 对，那我们继续。其实我们刚才跟这位车主交流的时候，就是他表露出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按照传统来说，梨树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博物旅或者文化丰富的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是给他们创造了这种场景，或者说把各种的我们现有的这些优势和房车营地结合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些更多的新选择。
0: 对，我们用温度来感染着每一个房车营主。咱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便民栏吧。首先从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先从饮食说起。我们集中了梨树县域内所有的这个优势的这个

0: 品牌餐饮企业。那么我们把所有的企业从这个联系人、联系电话以及经营地址，我们都打在了便民牌上。这样呢，我们房车营主不除这个场地，也能够吃到新鲜的美食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举措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超这块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车主也进行了一个优惠。另外呢，刚才这个车主也说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便民这个交通便民的问题。我们因为房车宿营地也特殊增加了一个线路，我们的一号车就是一定会指定到达这个房车营地的几三个门，嗯，我们这个三个区域都有这个专线来停留，嗯，
1: 优化大家的出行体验，
0: 对。
1: 然后我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旅游路线，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各种方式吧，把整体的这个文旅资源给它结合起来，而且可能不光是说我们在梨树这一边的，也许在整个大的长春这个现代化都市圈的这个范围之内，大家都可以因此而受益。
0: 对，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我们要发展这个托管旅游，可能房车车主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在这儿把车放这几天，我们通过这个文旅这个文化圈、都市圈，我们会进行带着他们进行二次旅游，嗯嗯，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到我们当地，这就是我们纯粹的梨树 IP。我们梨树缺少山、缺少水，但是呢，我们的文化、历史以及红色资源这一点呢，是我们想展示给所有房车车主的。
1: 嗯，对，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是。虽然缺少一些也许传统当中大家会觉得发展文旅的这些条件，但我们把自己现有的优势还是最大程度的利用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一个，就是因为玉米算是我们梨树最大的一个 IP 了，最大的一张名片。
0: 对，
1: 但我们在这儿也能够看到是把一些玉米的产品和制品搬进了房车营地，一方面也是推介，一方面也是方便大家。
0: 对，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梨树居住的同时，能够把我们梨树的美食带给家人带回去。
1: 嗯嗯，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这边的这个玉米产品的这些推介来看一下。在这儿也引入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来自这个对农科院的杜院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来，那先和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啊，你好，大家好。啊，来，大家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些玉米的整体的产业链，或者说深加工的这些产品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2: 好啊好。那个我们嘛，这个黑土地上这个梨树县这些年呢，我们的主导产业是玉米。通过我们这些年有些企业和合作社啊，开发出了大约近百种玉米主食化产品，而且每个产品特色非常鲜明，而且口感特别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用玉米啊鲜榨玉米汁儿，就是我们原来呢玉米是特在初级阶段，经过我们不断的研发往下游走的过程中叫精神加工，我们就开发了一款叫鲜榨玉米汁儿，这种玉米汁真是原汁原味，来自黑土地上的玉米产品，同时没有什么添加剂，非常健康，便于携带，而且非常有利于咱们很多年轻人和老人来使用。这个产品呢很受欢迎，这个产品里面很丰富，我们把这个玉米这个作为主料之后，我们通过各种蔬菜搭配，然后又研发出了这些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产品，你比如说冷面呐、香辣那个玉米面啊，这些呢根据各个群体的各种口味，然后我们开发就便于各个群体它的食用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个保健包括健康的同时呢，能够品尝到玉米的产品的它的美味。而且我们还把这些高钙也好、富硒也好，这个一些元素包括一些那个产品整合融合在一起之后，又开发出了现在所看到这些产品。你比如说我们山药玉米糊啊，用山药和玉米搭配在一起，便于携带，同时也便于什么食用，开袋即食也可以，平时呢简单的那种烹煮也可以，所以很受咱们消费者的欢迎。这时候我想呢，这些产品的开发呀，也是我们各个企业合作社精心研究的，因为现在企业也需要发展，它的产业也需要不断的延伸，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产业链， 产业链啊。
1: 而且我觉得还能够注意到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立足于本土，比如说东北这边的麻辣烫是非常有名的，在里面有这个玉米面的制品，这是立足于我们当地的这个口味来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局限，就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看到有葱油拌面，这个其实是比较偏南方的一个口味，但是这个呢我们也是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来做一些创新，做一些研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2: 因为现在吧，南北啊消费群体都想吃到咱们土地长出的好的这个产品，说是产生的一些食品，那么我们对南方的朋友们也是考虑他的口味，然后研发这个产品，针对南方一些消费群体。所以说现在看呢，我们这个企业和我们的合作社，他就走出了我们梨树县，走出了我们地区，这样企业的发展有一个空间，最主要的让全国各个朋友能享受到来自黑土地我们梨树县的好产品。
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啊。
2: 黑土地笨面，什么叫笨面呢？就是我们不是说那种太过于加工的产品啊，是不是？黑土地笨面就是营养特别丰富，就是加工的过程中程序比较简单，不能把这个有营养的东西都加工掉，所以说我们叫黑土地笨面。笨的意思就是营养很丰富，而且带有黑土地的特色，这就很好。大家看到啊，这玉米饺子粉是我们梨树县一个特色了啊。过去包饺子得用白面，如果玉米去包得用白面合在一起才能包住这个馅儿。现在不用了，经过各种加工，前端后端加工，我们变成了玉米饺子粉，直接用玉米来包饺子，它还是粗粮的一种，还起到了一个白面的效果，哎，口味还好，所以很受欢迎。这个产品有大包装，有小包装，各种包装。
1: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个另外的我觉得很有巧思的地方，就是考虑的很周全。就以前我们也许会见到那种大长段的玉米，而且那种是需要就比如说像这种传统包装的话，它可能还是需要拿回家再去重新煮一下才能食用的。但我们现在能够推出这种可以直接吃的即食的，就是已经做好了，现在我直接打开就能够吃的这种，也是非常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不同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体验。
2: 其实在市场啊，在销售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呢我们可能整个这大苞米来给大家食用，但是加工很不方便。现在很多学生包括上边上班族，他们便于携带，便于食用，这是我们看到这市场一个前景，同时最主要还便于它的那种食用。所以说我们开发出玉米段，一个小段直接开袋即食，开袋就可以吃，可以解决自己身体的需要，而且特别方便，还方便特别方便于携带。这也是我们玉米改变了一种方式，叫深加工、精深加工，我这根据各种群体需要。现在看呢，这种消费大家很满意，很满意，便于携带嘛。
1: 那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的产业的规模和产值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范围？
2: 就我们梨树县整个玉米这个产业来看，我们从鲜食玉米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几家企业就是鲜食玉米加工，现在我们梨树县鲜食玉米加工的量能达到3亿穗，每年的产能能达到3亿穗，产值都达到10亿左右。而且我们除了鲜食玉米这个初加工之外，我们还开发出了这些小的其他的可食用的这个产品。刚才跟各位朋友介绍了，就上百种主食化啊，就是什么概念呢？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一定把它产品多开发出来，所以说不断推陈出新。另外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企业它这个附加值产业链的延伸，就上下游不断在开发新的产品，这样企业发展它这个基础也好，另外呢也适合我们各地的消费者的需求啊。其实呢，企业发展的同时呢，我们还有几家合作社，它也生产一些玉米的产品，虽然它不是那种深加工，但它所做出的，你比如说玉米茶啊、玉米粉，包括玉米的一些小的那个便于携带的一个产品，包括玉米面条也非常受欢迎。
1: 对，
2: 这样合作社呢，除了种植外，自己还有个加工，让合作社从企业的角度来反哺这个合作社发展，我想它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
1: 对，
2: 越来越强。
1: 对，就是这样，不光是这个生产企业的，还是消费者，大家都能够从当中受益，
2: 都能获得红利。
1: 嗯，
2: 你看我种的是种在黑土地上好产品，当然了，生态绿色有机。那么企业生产过程中，经过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新设备，它生产端也达到绿色生态。而且这企业合作社非常注入三产，就是营销，线上线下结合，在梨树县现在可以说遍地开花。 就是线上购买方便，线下销售我们渠道也很广泛，所以说我们物流也非常发达，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整个这个企业合作社这种融合发展还带动了农户，最主要的我们很多农户他的增产增收靠啥呀，靠连农带农啊，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体制逐渐的成熟，我想呢，梨树作为一个农业大县，逐渐的往工业、往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方面也迈出了重要一步。
1: 好，感谢杜院长。
2: 对，
1: 行，好的，谢谢您。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儿啊，一直也能够听见旁边也有一些曲艺表演的声音。那我们再继续邀请来邱局长，我们继续。对，那邱局长，我们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能听见旁边有一些文娱表演的声音，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情况吗？
0: 好的，梨树南河每周的周末都会有一定的文化汇演。为我们当地人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2025年引进这个房车宿营这个项目之后，我们每周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其中我们又增设了每周的红色电影进行播放啊。那么同时呢，梨树南河也承接着我们梨树县的农产品展销展示，我们会定期在这里面举办，当地的网红主播也会借势在此进行销售直播。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尽量去盘活各种场地资源，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不论是文娱消费方面的选择，还是说在这些实际的这种销售啊，或者说娱乐啊方面，都让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0: 对，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场景，从消费到体验再到我们居民生活的这个感受度，我们都充分考虑。
1: 行，好的，那谢谢邱局长。
0: 嗯，
1: 谢谢您在今天直播当中的解读。好的，那我们相信大家也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就是说梨树这个地方它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它是如何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又尽量去盘活各种资源，为大家提供更多种的消费体验和消费选择的。那以上就是我在四平市梨树县的直播。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辽源市的一所工厂里。那提起辽源，大家会想起什么呢？很多人会想起这里的工业底蕴，还有响当当的袜业产业。那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认识辽源市，看一看这里的传统产业是如何带上数字的翅膀，老工业记忆呢，怎样变身为独特的当地文旅体验。那我们来到的第一站就是当地的袜业5G工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王厂长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4: 你好，王厂长，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
5: 你好，央视财经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方袜业智慧工厂。
3: 你好，王厂长。是这样，我今天看到哈，这个机器人很显眼，我觉得这个肯定有这个数字的赋能在里面。
5: 对。我们这个工厂呢，主要就是北方袜业为亲商店品牌专门打造的这个生产基地。然后我们这个工厂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5G 的全智能化生产。我们现在那个主要这栋楼呢，一共有6层，每一层大概有3000多平的生产面积，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全都是智能化的一体机。我生产的流程呢，从织造啊、定型啊、包装啊。实现一体化的闭环，咱我们这儿呢，哈，直接就是我们主要做电商销售嘛。我们在这儿的话，就是直接实现了生产，然后发货，就是一体化。
3: 那您觉得和传统产业相比，咱的这一系列的智能化的这个产业链，给您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5: 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通过这种智能化，我们节省了很多人力。人力和这个时间，我们过去这种老的生产的话，就是比如说制造啊，它会有一个缝头的环节。现在我们用了一体机之后，它是制造和缝头是在一体的，节省了20%-30%的人力，节约了成本。然后像运输方面嘛，我们过去啊，就是老的那个生产的话，就是需要很多人力去搬运呢。包括来材料、原材料啊，还有这个袜品那个传输、这个转运过程中都需要人力 人力去那个转运。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 AGV 小车，还用 MES 系统，它相结合和包括我们的那个 ERP 啊，还有那个 CPU 库存那个储存这些东西相那个连接配合的话，我省去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主要就在时间上节省了很多。
3: 一年的生产量大概是在多少？
5: 一年的生产量大概在500多万双。
3: 500多万双。
5: 啊，对，嗯嗯啊，现在咱们看的这个就是您看板，它这个所有的订单都在上面，包括完成的进度，然后订单日期呀、啊，还有就是说的那个货号。

0: 间工人每日的产量，每个人的产量都能看到，然后每日的总产量，它这是一日一刷，一个班一刷新的，一日一刷新。这里就是咱们那个 CPU 智能库，刚才咱们从五楼看的那个传送带，它从这儿直接下来，到这个我这个库里。然后这个库的好处是在哪儿呢？它是这个第一，它自动入库，它是这个库房非常实用的，它自动入库。那个货品到这儿了之后，扫描之后，它自动入到库里边，然后这两个机器人有接驳的作用，它过来把它接上之后放到货架上。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数据全都传送到了我们的电脑里边，也就是说我们那个 ERP 系统里边。现在这个库房里边，有多少货呀，有多少数量啊，然后颜色分类什么都一目了然，在电脑上就能看见。然后它方便在哪儿？第一，它提高了效率，然后第二呢，节省了空间，还有就是在我们传统的那个方法里边找东西特别麻烦，
1: 人工找的话，
0: 人工去找的话耗时耗力。现在呢，就是只要你说我输入电脑，我想要哪个货品，想要什么规格的，什么颜色的，这个机器人自动去抓取完之后，完成之后，他会给你送到指定的地点。
1: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一双袜子背后有这么强大的一套这个智慧大脑。
0: 我们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比传统工艺，一个是效率提高了很多，然后再就是人员上这个成本节约了也很多，因为我们在这个各道工序上连接什么的，节约了很多那个人力嘛，所以一个就是现在根据现在我们这套那个5G 这个系统啊，数字化呀，然后所有的包括你说袜品的那个传输，还有这个质量管控，品控，然后再就是那个销售，所有的东西全都提高了效率。
1: 感谢厂长今天精彩的讲解。
0: 不客气，欢迎你们再来。
1: 好的，谢谢。那辽源的城市名片呢？不只有袜业，这里还有一段厚重的煤炭工业的过往。老工业遗存呢，如何变身年轻人还有家庭游客喜爱的打卡地呢？答案就在黑金小镇里。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黑金小镇。那在这里呢，我们请出黑金小镇的讲解员孙悦孙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孙老师你好，
2: 我到这边来啊，第一眼真的没想到这里以前是这个煤矿的工业遗址啊。
3: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曾经采煤的一个沉现区。经过黑金小镇一年多来的治理呢，现在已经形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现在不仅有科普研学、亲子娱乐、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文旅产业项目，也是我们黑金小镇呢，也现在算是我们辽源文旅产业的一张新的黑金名片。
2: 那您看我们这个手边这个大烟筒，它是遗址是吧？
3: 对，这是我们曾经辽矿集团铁道器材厂、道岔厂曾经锅炉房的这样一个烟囱，算是我们曾经的这样一个工业印记。
2: 咱们背后呢有一个黑金探矿客服体验馆，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项目的呢？
3: 这里呢主要介绍我们辽源煤城的百年历史文化、地质、探矿、科普等相关的一些知识，还讲述了我们城市20余年来的城市发展与转型。
2: 那它里面具体我能体验到什么呢？
3: 这里我们从辽源煤炭的形成开始讲起，从诸罗白垩纪到我们现在城市发展转型，每一个历史的阶段呢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这里我们将来到采金日记的区域，去感受当年煤炭开采时的艰辛与不易。那为了更加还原地下巷道的真实场景，所以我们地面也做得凹凸不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展示出来的煤炭呢，就是我们辽源各个矿区所开采出来的，叫做气煤和长焰煤。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这
1: 边是烟火气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正所在的位置小石街了。那跟我一起逛小石街的还有一位本地的商铺负责人，来，你好，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3: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岛商铺的负责人赵庭轩。咱们呢，小石街呢是坐落于辽源市龙山区，并且呢有着百年历史的
2: 大肉串儿，有一点不好意思。
3: 然后咱们再往这边走一下啊，咱们这个小石街呢也有很多就是吃逛玩啊，都是来到咱们小石街，也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来，大家来看一下，去辽源礼物，咱们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可能这个辽源礼物的这个开业初衷啊，

0: 他是会把这个辽源的一些特产的东西给大家展现一下。
1: 是的，嗯，然后让我们看辽源礼物，看一下啊。
0: 好的，
1: 来逛一逛，
0: 都有什么好物？嗯，咱进去看一下啊。
1: 产品很丰富，
0: 这个门面就是干净整洁，特别的亮眼。
1: 是的，嗯，多巴胺的袜子，还有一些儿童袜呀，有7到9岁的，还有3到5岁的都有，包括这些商务袜啊，还有一些饰品袜，都是棉的袜子啊，质量非常的好。嗯
0: 嗯，那咱二楼有啥呢？
1: 二楼是一些文创产品。嗯，
0: 咱上去看一下。
1: 好。
0: 文创产品，
1: 然后并且呢，这个辽源礼物店呢，咱们还可以来打卡，还有一些免费的茶水呀，还有图书馆呢，都是可以免费看书的，非常的便民。因为辽源呢是琵琶之乡，二楼呢还有一些可以打卡的地方，包括这个琵琶，咱们都是真琵琶啊。然后在左侧看一下啊，左侧呢咱们给你做到了一个花墙，并且呢这两把琵琶呢是由是受过吉尼斯纪录的一个纪念品，2012年呢由2012个师生共同创作吉尼斯纪录，这是咱们的纪念品。嗯，然后往这边看一下啊。这边呢，东风路斯卡的一个小鹿，因为东风是产鹿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这个摸起来毛毛茸茸的，卖的也非常好啊。嗯，
0: 那咱店里最畅销的是哪个？

0: 三号中华食材。
1: 中国人吃呢，喜欢先前面喝一款热的汤，把胃暖起来再吃。
2: But it really sets me back in time. Like I genuinely feel like I am in ancient China. You know.
3: 国家现在倡导希望博物馆能够活起来，能够更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这个消费者的面前。所以博物馆呢，你只能是看到，你都摸不到，但在这里你完全就穿越过去。

0: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呀，是龙门石窟的古阳洞。古阳洞呢，是龙门石窟呢开凿最早、内容呢最丰富、装饰艺术呢最精美，同时呢也是相龛呀、碑刻题记数量呢最多的一个洞窟。我手上拿的呢是一件小狮子像，这件小狮子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在修这个我们外面这个古阳洞往这个火烧洞前面去的台阶栈道的时候呢，在这个保护工程上啊，这个清理出土的这一件狮子像。我手上的这一张老照片呀，是1910年的时候呢，弗利尔来龙门石窟的时候拍下的。我们来看这件这个狮子像，它其实呀就是这一件遗失的这个狮子造像。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拿着这个 3D 打印像啊，去这个原位去比对一下。比对上了，没有问题。龙门石窟呢，开凿于是公元的493年，断断续续400多年的营造，主要分布在是东西两山呢长达1公里的这个崖壁上。现存的窟龛是2345个。
1: It has been almost 2,000 years since the first grottos were excavated and the first statues carved at the Longmen Grottos. The site was added 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the year 2000. However, visiting hours were always limited to the daytime. Now, thanks to recent renovations, it's possible to experience this magnificent spectacle in a new, illuminating way.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exquisitely carved statues nestled in their niches and caves are a testament to China's rich history of sculpting. The Longmen Grottos Research Institute is responsible.
0: 数字化回归，我们通过数据呢进行了一个 3D 打印。本身这个佛头像呀，它的重量是很重的啊，但是 3D 打印呢，它的这个材料呢是光敏树脂，所以很轻便。大家看，就是我一只手都能给它举起来。这个光敏树脂 3D 打印出来呢，它是白色的。我们要复原成这样的一个造像的表面信息，这个纹理呢，大约呢要人工上色，要上20多种颜色，包括把这样的一些病害呀、残缺呀，都要给它准确的复制出来。这是一件观世音造像，它呢是在龙门石窟万佛洞外面的南壁上。1910年，美国的收藏家弗利尔来龙门的时候呢，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弗利尔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脸部呀还是完整的。他那一天看到这一尊观世音像呢，在当天的日记中啊，他是这样写的，说他呢不是一尊石像，是会呼吸的活人。这个面部呢是在1918到1923年呀被破坏了。这件呢，就是对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是面部造型的一个补全，一个呢是彩绘的一个复原。在这个展示方面呢，我们也创新性的运用了增强现实啊，可以让这个观众呢对准这个现状啊，浏览到它修复后的样子。

处兼具了北魏和唐代两个中国古代造像高峰期的皇家石窟寺，造像呢是将近11万尊，碑刻题记呢是2800多块。龙门石窟呀，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艺术殿堂啊，每一位公众到这儿呢都能找到他所感兴趣的能连接的点，比如雕塑啊、建筑呀、这个装饰呀、艺术。

法的时候，蔡英等官员到阿富汗这个地方遇到了从印度到东方来传教的两位高僧，一个是祝法兰，另外一个叫摄摩腾啊。他们呢随着这个蔡英等人回到了东汉的洛阳，这个汉明帝呢兴建了这个白马寺，这两位高僧呢就留在白马寺翻译了第一部佛教经典《佛说四十二章经》。洛阳呢之所以是千年帝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这里交通发达，信息通畅。第二个原因呢是它地处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交叉区域，经济形势多样，具有很强的经济承载能力。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建都的历史形成了非常浓郁的这个都城文化。欧阳修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堪为天下奇。每年四月份的时候是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洛阳市繁花似锦，吸引了来自四方的游客。

洛阳是儒学的造始地，佛教的首传地，道学的发源地。洛阳呢，具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河洛之根的这样一特点。洛阳呢，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它通过中西方的这个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的中外的贸易商品的交流。洛阳更重要的是它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文脉。洛阳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可以使我们近距离的去接触。我们现在呢，也会利用一些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去再现洛阳历史的辉煌。

0: Goyan, a unique delicacy has been served for centuries. It combines fresh local produce with ingredients sourced from along the rout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1: 我调几个大一点的来，这个，谢谢啊。我叫李玉斌，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从事洛阳水席已经31年了。In
0: his restaurant, Chef Lee serves dishes from across China, but the main attraction is his famous water banquet.
1: 洛阳水席呢，它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个是每道热菜都带有汤水；第二个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它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能够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
0: Radishes, mung beans, mushrooms, and meats all come together in an exquisite symphony of textures and flavors. It's a feast for both the eyes and the palate. It's also an ode to a great culinary tradition.
1: 洛阳水席呢，它首先是洛阳的一个特色。它的洛阳的水席，它历史比较悠久，它始于唐代，距今已经1300多年的历史。 最早之前是流行于宫廷，后来就是流落到民间。它整套宴席，它分为前八品四阵桌八中间四扫尾，共88次24道菜。说到水席呢，就必要说到这个菜。这个牡丹腌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第一道大菜，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和一个真实的故事。 相传呢，就是在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里长出一个奇特的大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当地菜农呢，就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到此物之后，非常的高兴，随命这个御厨把这个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以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奉献给女皇。 女皇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所以也这道菜也叫洛阳燕菜。为什么叫牡丹燕菜？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在1973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国友人到洛阳参观访问，我们的当地的大厨特意在宴菜上面用食品做了一朵牡丹花。总理见到之后，非常的高兴。 风趣地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这菜中也能开出牡丹花。”我们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这道菜从此就叫牡丹腌菜。Luoyang
0: today is a modern, bustling city. Although it's no longer the Chinese capital, its storied past is being kept alive by its elder residents and inheritors.
1: <音>我是在1993年就到真不同来工作，迄今已经31年了。洛阳水席呢，可以说是深入民心。 因为在洛阳老百姓心中啊，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备一些这个水席的菜品，来款待亲朋好友。
2: 哎，大家好，过来看一下大家吃的怎么样？<笑>很好，
3: 吃的还可以，这个别具一格，这个菜，这个水席的味道真不赖，真是名不虚传。
1: 洛阳水席是从老祖宗那一直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洛阳饮食的一种特色习惯。因为洛阳人喜欢喝汤，所以说这个洛阳水席也深入民心。Soups
0: have always been a main part of the Luoyang diet. Chef Lee has taken it upon himself to feed not only the stomachs of his diners, but also their souls. With his dedication to his craft, he prepares a feast like no other.
1: 像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因为这个每天要加工大量的燕菜，这个师傅就是每个人都要分到100斤的这个萝卜，啊，每天工作结束之后，把切好的这个萝卜丝要上交到师傅那里去验收。因为洛阳水席呢，第一个它要是代表洛阳的一张名片，第二个它是一个古老的宴席，需要有人来传承，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手艺要传承下去。

0: 我叫张义鹏，是张家采窑的第七代传承人之一。我从事三彩的制作创作已经20多年了。我个人认为，唐三彩非常重要的特点，烧制过程中颜色会受到化学和物理两个变化，因为受到重力作用，颜色一烧的过程中，它会像水滴一样流动，还有交融，还有变化。
1: Master Zhang, as an inheritor of Tang San Cai, tricolor glazed pottery, still practices the same sculpting and painting techniques that his ancestors employed for centuries. The old family home 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museum than a house, with horse figurines scattered throughout. In fact, they're a feature around the entire village, ranging in size from handheld to larger than life.The horse's popularity as a subject of Tang San Cai is explained by its prominence in Chinese culture as a symbol of endurance, loyalty, and strength.
0: Tang San Cai 是中国彩色釉陶发展到唐朝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在唐朝以前呢，是没有同一件作品上出现三种或三种以上色彩的。到唐朝时期呢，唐朝工匠是首创。那么我们看到的三彩马呢，整个是以黄、绿、白三种主色为基调，但是有些三彩作品上面会有大面积的蓝色出现。那么这个蓝色呢，在中国唐朝时期呢，它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口到中国的一种颜料，叫做氧化钴颜料，可以说对中国后世的陶瓷艺术品呢，都影响得非常深远。我们经常说的是唐三彩一抹蓝釉产生了后世的青花瓷。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三彩马在唐朝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多？那是因为有两点。第一点呢，马的寓意特别好，比如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在唐朝时期地位也非常高的，比如《新唐书》中说，马国之五倍，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力量。这类作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当代三彩的一些文创，它设计得很萌很 Q， 它来源于传统，但是融入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对三彩小马，看左边这个是一个男孩子的小马。
1: Symbolism from the inside to the exterior。
0: 我们家是从这个1905年以后才开始这个修复唐三彩，因为洛阳当时发现这些唐代文物以后呢，有很多是残缺的。然后祖上呢，我爷爷还有他爷爷的爷爷，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做陶艺的技术给三彩进行修复，然后复原。我小时候。出生在作坊里面，就是作坊旁边是我出生那个房间，啊，就是紧挨着啊。小时候就是，从小就看爸爸烧窑，啊，妈妈制作。这是一组我们张家彩窑做的一组丝绸之路的作品，因为我们洛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洛阳城有很多的外国人，骑着骆驼。来洛阳这个做生意做贸易交流，我们看着形态各异的骆驼表现的手法都特别的夸张，当时唐朝很繁荣很昌盛的展现了当时的时代的一个风貌。1300年前那批工匠那批艺术家，他们发明创造了唐三彩，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个人要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从正面看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三彩马，这个是我致敬传统。那么我们如果从背面看呢，它就很当代了，因为洛阳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世界级的一个文化遗产，

0: 比如说唐三彩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龙门石窟呢是物质文化遗产，我这个起名字叫做三彩玉卷石窟。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古代的窑炉遗址，下面装的是陶器。这个窑呢以前是有一个完整的盖子的，我们北方窑炉一般都叫做馒头窑，但这个窑炉已经不完整了，因为它没有那个馒头的盖子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古代点火呀烧火那个痕迹还保留得非常完整。我们往下走，我们看啊，这边你看它整个窑炉的一个通道，进去以后那个地方是加煤加柴的一个地方，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烧煤的一个痕迹啊，非常的明显。然后整个周围是放这个作品的，我们看里面还有这个烟囱还保存得非常完整。周围上面那个很大那个砖啊，那是古代的窑顶砖，就是窑盖砖。这个墙面上有很多古代烧的一些痕迹，已经把这个墙面的一些陶泥给烧这个瓷化了。
0: 我手上拿了一块就是天然的矿物的一个原石，它烧完之后就会变得很白，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
2: movements in finely embroidered Hanfu garments. The spirit of Luoyang is bursting with life and color. This is a place where past and present converge and take flight.As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sts assume the mantle of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